0: 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跟我说，她每次穿那个衣服，她就会跟她的那个老公说，没有，这不是新的，你没见过啊，去年就买了。
1: 而且我也听说过一些会把自己买来的东西，就是丢掉一些旧的衣服，然后增添一些新的衣服。
0: 哦，对对对，
1: 就假装没有被对方发现，
0: 就是、对,
1: 对
0: 之类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藏东西，你为什么要藏？然后你防着谁？你都藏在哪儿了？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老二藏笔、改正带、小零食，
1: 防谁啊？
0: 我们家老，你是说防着你们家老二吗？他说每次都问我藏哪儿。哦，不是不是，他是为了防着姐姐。
1: 对，
0: 他说每次都被姐姐找到，然后找我就找我哭。姐姐消耗这些东西的频率确实是比较快了。
1: 那姐姐不自己没有拥有吗？
0: 哦，用完了可能着急又没有了，就只能说哦，那我借那个妹妹的用一下吧。
1: 哦，反正家里有是不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藏电视遥控器，大部分我儿子都能找到，后来藏到我自己也不记得地方了。还有朋友说电视机根本就不用藏遥控，因为那电视机上面就会有一些按键啊，就可以通过那个按键的方式来操控。
1: 但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更小的小孩是不知道电视机上面有按键的？因为那个按键现在是隐藏式的。
0: 因为我小时候，对，就有一件我们家那个电视就它在里面。
1: 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人连电视机的开关都找不到在哪儿。
0: 我不会看，我看不了，我不是不会看，我是没有这个能力，你懂吗？就是不会看电视，现在我不知道电视到底要怎么打开。还有朋友说，嗨，我以为是分你一头奶牛让你直接去喝嘞，不行，
1: 哦，
0: 那几
1: 牛奶，
0: 牛奶
1: 是不是？哦，
0: 对呀，
1: 啊。他们说小的时候藏情书啊。我藏起来呢，只是想看看我能收到多少情书，
0: 哦，
1: 也算是一种战绩吧。我想，结果藏起来就忘记了，被我妈找到，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就一顿输出。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在你们找不到的地方。
0: 对啊，大家就会被训练的非常的会。
1: 哎，大家是不是都自己自我认定了说有一个地方绝对够保密，就是没有人能找到的？
0: 小的时候。就是我的表姐赵丹，因为她长得太漂亮，太受欢迎。
1: 嗯，
0: 然后我作为她的小跟班，就陪她一起藏过。
1: 你藏过情书吗？你自己的？
0: 我自己什么是情书啊？我没有藏过，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消耗品，看完之后就扔掉它就可以了。
1: 哦，你不会带回家是不是？不要炫耀战绩吗？
0: 因为我就是我
1: 赵丹先炫耀啊。
0: 因为我初中高中我就已经在外面上学了，
1: 哦，
0: 所以就是。
1: 其实你没有什么需要藏的东西，你要防着一些自己的室友们。
0: 哦，我要防的是宿管老师。
1: 哦，
0: 哇，宿管老师真的好坏，怎么回事啊？宿管老师就是你有一些东西是宿舍里面不让带进来的，你就要把它藏好。
1: 哦，但宿舍里很难藏东西。
0: 对，因为我们当时是军事化管理，就要求你的被子必须要叠成豆腐块，
1: 嗯，
0: 然后什么盆儿啊，什么牙刷啊，就要同一个方向。
1: 他如果来检查会要求你把柜子打开，但是你也知道寝室就长那样。你很难有一些什么边边角角可以藏一些东西的。
0: 我们的柜子都不可以锁的，不是我们要，不是老师让我们打开，是老师随时可以打开。
1: 哦，凭什么？
0: 对啊，凭什么？
1: 现在还这样吗？
0: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住宿舍了，不知道了。哦，然后我那个表姐赵丹，就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所以我就陪她藏过一些真的就是谁都想象不到的那个藏东西的地方。
1: 哦哦哦，
0: 就是当时因为是放假的时候嘛，然后上应该是中学，就回家之后呢，她的那些同学们就会给她传情书，她就会把那些情书就是看完之后叠好，就把它放在那种不知道是哪里有一个
1: 隔层。
0: 不是隔层，是一个大院，院子里面有一个仓库，然后那个仓库感觉已经是废旧了的，
1: 啊，
0: 就是没有人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堆放那些是什么，有木材，有还有什么那种很古早的烟囱，
1: 藏到第三方地点。
0: 对，你说对了。然后就会把它塞在烟囱里面，还把自己的名字抠掉。
1: 都抠掉了名字还藏什么藏哦？
0: 因为他就觉得说就算有人发现他也不知道是谁写给谁的。
1: 哦，还做了万那个双重保险。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是很谨慎，很谨慎。
1: 哦，有一个真更离谱了，他说我妈妈会藏冰棒，但是不是为了防我哟，是为了防我爸爸。
0: 爸爸太爱吃，
1: 说爸爸会吃大量的冰棒哦。冰棒藏哪儿啊？除了冰箱，他没有地方可以放啊。
0: 嗯，
1: 保温桶。
0: 不会吧？我想应该就是冰柜或者冰箱。
1: 特别买保温桶。
0: 不会，保温桶其实也不能保太久。
1: 可是你放冰箱怎么藏啊？
0: 我
1: 会用其他东西掩护它。
0: 我跟你说，他就是乱讲，妈妈根本就是自己吃了。
1: 放到鸡蛋的盒子里，
0: 那是能藏。大哥，你有没有买过冰棒啊？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把掏空某一个别的东西的包装，然后把冰棒放进去？
0: 他最多可能就是放在最里面，还是怎么样？而且家里面就不要买啊，藏什么冰棒哦？冰棒多难藏啊！
1: 冰棒最安全的就是藏进肚子里，啊，
0: 但是我跟大家说真的要少吃冰，因为你冰吃多了就会湿气比较重。
1: 哦，
0: 认真讲，因为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有严格控制很长
1: 一
0: 段时间，
1: 贴肚脐贴一边每天早上喝的都是冰的柠檬水，有问题吗？
0: 有很大的，严重严重，发

0: 错，就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就肚肚痛，哎呦这里痛那里痛，就干切腹，就更严重啊。
1: 就这个季节那难忍得住啊、哎。
0: 对，就是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温度特别高，然后夏天雨水又特别多，是吧、嗯？我们平时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可能都是空调房，然后户外贼闷热，哎，冷热交替，你就觉得说，哎，不舒服，要不搞一点那个冰美式吧，
1: 对对对，
0: 就喝一点冰饮料。嗯、所以呢，这全部啊，全部中招，家人们。
1: 你是自子戳心，因为我现在车上有一杯冰美式和一杯冰的柠檬水。
0: 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大家的身体湿气可能就会越来越重、
1: 哦、是的，
0: 再加上大家熬夜刷手机不运动，对吧，所以就是你就会出现一些湿气比较重的一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早上起床四肢比较沉重啊，舌头上有齿痕啊，容易出虚汗，身上没什么劲儿，就很疲惫啊，
1: 没精神啊
0: 等
1: 等
0: 对，那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来自于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这一款浮尸草本肚脐贴，
1: 没错，
0: 浮尸草本丸，然后
1: 去年的升级版哦，
0: 对，它升级之后呢，它的这个小丸子感觉是就是更密实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贴纸呢，就是会贴的
1: 做了一个固定的圈，
0: 对，它有个固定圆环，
1: 因为之前有人反映说晚上睡觉如果翻身比较频繁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掉出来，
0: 会掉出来之类的。然后这一款肚脐贴的话，就是不同的这个性别，可能你贴的这个建议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哈。
1: 嗯、
0: 目前的价格十盒到手只要199元，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然后全家一起贴，从初伏到末伏，就三伏贴的时候是贴肚脐贴最好的这个季节，因为那个湿气就会把它去除掉嘛、
1: 嗯、
0: 但是注意输入的是肚脐贴三个字啊，不是祛湿贴啊，
1: 不要打错字，
0: 输错的字符，输入的是肚脐贴三个字，平均每一贴才几毛钱，非常的划算，全家一起贴都是 OK 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就是你输入肚脐贴三个字之后、
1: 嗯、
0: 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链接里面你往后翻就会有那个客服的联络方式，你加一下他，完之后让他去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1: 你看有听众说肚脐贴去年6月份买的，现在还可以用吗？你看一下保质期，它保质期如果是12个月的话就已经过期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嗯，看一下那个保质期好不好、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还有旅行团推荐吗，你这不问对人
1: 了吗，推荐了蛮多咯，
0: 我们等一下具体跟你说好不好，
1: 对，
0: 目前的话有去往云南方向的昆明大理丽江，输入云南两个字，
1: 西双版纳的，
0: 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
1: 内蒙古的，
0: 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1: 对，北京研学的是孩子去的，
0: 对，输入北京两个字、
1: 嗯、
0: 好吧，好像就这些吧，
1: 对，目前
0: 就
1: 是这些，
0: 新疆还有新疆是不是有新疆吗？
1: 有新疆吗？
0: 我看一下啊、哦，有新疆，
1: 有，
0: 输入新疆两个字也可以啊。就是等一下会跟大家具体的说，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藏东西，
1: 对，能不能展开说一说为什么要藏？藏在哪儿了？
0: 防着谁？
1: 到底最终的那个藏的结果是如何？
0: 有朋友他说小时候藏零花钱一两块钱都宝贝的也不得了，农村老厕所墙上。有所松动破损的砖块、
1: 哦、
0: 我就把钱用纸包好撬开砖块塞进那个夹缝再把砖原样塞回去偷偷藏在那儿，那为什么不藏在家里呢，
1: 钱好难藏哦，特别是一两块钱这种
0: 不起眼的东西，可是有松动的砖就是想把它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呀，就会发现宝藏哎、
1: 嗯。
0: 青海有没有，暂时没有青海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爸妈去上班我就会让他们把遥控器啊天使电线啊游戏机线啊这种就藏起来、啊、
1: 你说主动要求啊，
0: 然后等我做完作业再打电话给他们告诉我到哪里去拿，哦，这是一个非常
1: 主动的行为，
0: 良性的行为，
1: 就是主动的说我你不要用这些东西吸引我，我不想接受这种诱惑，
0: 因为你主动提出爸爸就主动藏好爸爸妈妈，然后你再打电话他们就主动告诉你，我觉得这很好哎。
1: 嗯，就是我已经完成了我今天要完成的一切，
0: 对，
1: 我现在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0: 了对、
1: 嗯、
0: 哦酷，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藏钱啊，已婚人士都会藏钱吧，哎，你
1: 藏
0: 哪
1: 儿，
0: 对吧，你藏哪儿，
1: 重点是藏哪儿，
0: 应该就是去办一个银行卡，然后
1: 你说办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账户，
0: 然后把卡剪掉
1: 这么狠吗
0: 我猜啊，因为那个实体的东西很容易被发现吧，
1: 哦
0: 之类的，
1: 现在不藏现金了是不是，
0: 现金才容易被发现，你就是变成
1: 现金容易被发现吗、
0: 嗯、你就把它就是
1: 你要知道大家常常在不小心在自己的一些旧的衣服里面发现现金，
0: 那个都不是故意藏的，
1: 你说故意藏的就比较容易被发现，是不是
0: 故意要藏，现在肯定不藏现金，
1: 量大的话就容易被发现，
0: 但是我有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发现过我妈妈藏的私房钱，
1: 哦，藏在哪，
0: 就是藏在衣柜的大衣的口袋里面，
1: 我知道有的人会藏在花瓶里，
0: 然后重点是那个大衣是我的，就是我在外面上课嘛、
1: 哦、
0: 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整理一下衣服，就在我的衣柜的口袋里面发现了钱，我怎么这么多钱，大概就是有个1-2万那么多、
1: 哦、
0: 这不是我的钱，然后就赶快问我妈、
1: 哦、
0: 然后我妈说哎，小点声小点声以后还不都是你们的 他藏私房钱，
1: 积累到现在已经蛮多钱了吧，我猜
0: 也不知道哪去了，没看到。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你刚说什么把钱藏花瓶里，
1: 对，
0: 那花瓶不是透明的是吧，那你那放水怎么办，
1: 就不是，就是那种装饰花瓶，
0: 哦，好大的那种景德镇那种花瓶。
1: 对，
0: 对，你知道我爸有多离谱吗，
1: 啊，
0: 就说到花瓶，因为我
1: 们
0: 家
1: 他
0: 们
1: 拿那个钱最后拿出来要用钩子去勾，
0: 真的巨大。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对花瓶，那个时候我可能才上小学，可能一二年级，就很小，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爸爸还在那个就是特别基层在工作，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们家就搬到，不是搬到那个西屋珠穆沁旗吗，然后那花瓶哦巨大一个，
1: 啊，
0: 然后还拉到那个西屋珠穆沁旗，然后后来我们家不就搬到呼和浩特吗，
1: 依然带上了吗，
0: 那个花瓶就还在西屋珠穆沁旗，然后有一天我姐姐不是前段时间不是回西屋旗吗，
1: 嗯，
0: 然后我爸就说你是开车去还是你怎么去呀，你要开车去就把那俩花瓶拉回来。我姐说那花瓶你知道有多大吗，我一次拉一个可能差不多，就是很大，
1: 也很难搬得动啊，
0: 对，那个可能就需要专业的物流，
1: 嗯，
0: 我爸真的很爱那个花瓶，
1: 他有什么藏的东西在里面啊，
0: 那我去看一下，我不知道。很有这个可能，家人们。
1: 因为那个花瓶首先它瓶口看起来是大的，
0: 对，
1: 但你如果光从瓶口往下看其实底都是黑色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在里面看不到光亮，
0: 乌漆嘛黑的嘛，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如果不刻意寻找的话里面的东西不容易被发现，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全能这两个字，了解一下全能乳液，希思黎全能乳，希思黎全能乳这款产品是乳界乳液界的六边形战士，如果是大家想要不要一次性去瓶瓶罐罐堆那么多，护肤简单又有效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希思黎全能乳，涂一个全能乳可以替代各种水乳精华面霜，它不仅可以日常保湿修护，还可以细致毛孔，它能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的三效合一的作用，
1: 嗯，
0: 很多女生都很爱这一款，早上出门特别赶涂一个全能乳就可以代替了，后续上妆也基本上没有问题，全能乳液正常官网一瓶要卖到1000加，而且是60毫升的，今天商城大牌奥莱记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4月，乳液这种东西天天都得用，半年也就用完了，没有用过的女生要抓紧时间试试这个机会，这个价格是不常有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进行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全能两个字进行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藏东西，
1: 对，你会把东西藏在哪儿，从小到大你有藏过哪些东西呢，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藏毛线裤藏在柜子里面，因为我妈怕我冷非要让我穿，
1: 哦，
0: 毛线裤是毛裤吗，
1: 毛线裤我觉得我们藏不住，啊，
0: 我想问一下毛线裤是秋裤还是毛裤，
1: 毛裤，
0: 哦，毛线裤，哦，毛裤，
1: 对，
0: okay，
1: 就秋裤外面再穿的那一层裤子，
0: 哎，所以秋裤你们叫什么裤来着，
1: 棉毛裤，
0: 哦哦，棉毛裤，对对，我就有点分不清，
1: 嗯
0: OK， 哦，毛线裤很大耶，因为它叠起来其实有一定的厚度，
1: 对啊，而且它的掌控权其实在爸妈的手里，根本不在你手里，
0: 对，是的，就没办法，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说起大学宿舍我发现灯下黑真是屡试不爽，喂，哎，警察嘛，我这边有一个，对对，抓起来，抓起来。他说把小电饭煲藏在垃圾桶里，然后垃圾桶套上垃圾袋，放上电饭煲，再套垃圾袋里面就只放点垃圾，堂而皇之的摆在宿舍里面，应对宿管检查，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1: 哦，
0: 这不是，这太危险了。
1: 他这算是真的有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比较危险。
1: 嗯，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好像是2010年的时候，我二女儿那个时候在我娘家，我爸妈帮我带娘家。
1: 他妈妈家，
0: 对，然后他说就是孩子的外婆家嘛，
1: 啊，
0: 然后有一次我爸打电话跟我说他把遥控器藏起来了找不到，那个时候3岁多哟，宝，所以宝宝藏遥控器是为什么，
1: 他是不小心的吧，
0: 还是说他因为那个时候宝宝其实他就觉得说哎好玩好玩，
1: 嗯，他是跟你玩捉迷藏吗，还是
0: 之前就有一个人呢，啊，他就说就是他们家那个宝宝还不会讲话，可能才1岁多，
1: 嗯，
0: 然后刚刚会走路，他就说宝宝爸爸的耳机呢，他就打开那个耳机仓，他说这个塞到耳朵里面在哪里，你知道在哪吗，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嗯，因为他不会讲话，他就拉着他爸爸手，然后走到了鞋柜，打开鞋柜，然后就动动鞋上面就插这个，
1: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是已经有了这种就是藏宝的概念，
0: 对，
1: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把它藏在哪里，
0: 就是有趣。

0: 我自己可以找到。
1: 是的，是的、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聊这个话题。哦，然后他说，哦，后来过了半年之后，我爸妈说要把玉米粉、玉米打成面，玉米碎打成面，然后就倒出来，就倒出来一个遥控，就把遥控放在那个玉米袋子里。
0: 还有听说已婚钱就藏在 A 股啊，然后它就越来越少了。我放在股市当中投资，
1: 嘎切了，跟对不对？但是股市的话，就是有跌就有涨，慢慢等
0: 啊，
1: 那就可能会变更多、
0: 嗯。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潮流的潮，电台的台，然后九六九是阿拉伯数字，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聊的是关于藏东西这件事情，不同的阶段有不同阶段要藏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都把它藏在哪儿呢？
1: 你都藏过什么？你为什么要
0: 藏？藏的究竟成不成功？
1: 到底是防着谁？可以来说一说。我们进个宣传、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同古天主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四 A 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主峰撒野吧！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 yeah， 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同古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想去哪儿，快来我们同古看一看、
0: 嗯、
1: 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水乐园，然后还有这个，对不起啊，无动力乐园，我怎么老说水乐园，无动力乐园，然后
0: 但无动力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水乐园啊？不是玩水的吗？
1: 有一些可能是有水，但是有一些是也是没有水的无动力乐园、
0: 哦、
1: 就比如说那种超大滑梯
0: OK，
1: 然后还有那种超大的那种
0: 超大滑梯，最终的宿命不是跃入水中吗？
1: 可能也有可能是那种海绵垫子上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露营烧烤什么的，如果夏天想要去这个、嗯、清凉一下，或者是去玩一下水纳凉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同古，因为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那种玩水的装置，看起来真的好吓人。
1: 你说
0: 就它在一个很高的高处，但是它用了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像一个那个机舱一样，就透明的，然后你就站在那儿，但是你不知道你脚下的那个是何时会打开。
1: 对，我知道，我看那个
0: 一打开之后你会直接缩到最底下掉入水中、
1: 嗯、好吓人。那个我也在网上见过，
0: 嗯，
1: 巨吓人那个而且我现在就没有办法，我现在连玩那种什么就水上游戏，什么大喇叭小喇叭，
0: 如果他是那种说3、2、1开我就还 OK， 但是他如果是个不确定的，就有可能3秒，有可能5秒，
1: 因为他好像是说就旁边还有人在跟你，就是大概就是会跟你比划比划什么，然后砰就打开，
0: 对，
1: 就很吓人，
0: 就是那种突然的感觉。
1: 但是有很多人还是喜欢玩的嘛，所以大家如果
0: 有
1: 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88206222 88206222。
0: 是的，
1: 创意装饰还是比较靠谱的啊，因为我们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有这个10年的这种长期合作了，公信力是有保障的。另外呢、
0: 嗯、
1: 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专门担任了品牌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我们的这个业主保驾护航，
0: 在监管方面也是很有保障了。
1: 对对对，除此之外，这个创意装饰还提供了全屋个性化的这种定制服务，比如说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他的这种审美啊、生活习惯啊等等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就有量身打造一些不同的设计啊、不同的选材等等，
0: 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提出自己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先去这个展厅里看一看，
1: 创意装饰电话也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可以报名去展厅看一看，88206222。他们目前有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对，
1: 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呢这一次他们有新店开业的福利，这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豪华全屋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里面包含了像索菲亚的软装，然后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的产品。
0: 嗯，
1: 如果是报名成功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这个电影票，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相关所有的情况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详细咨询一下客服。
0: 嗯，包括你想去那个展厅当中找找装修的灵感啊、
1: 哎、
0: 等等，
1: 对，你怎么
0: 都可以

0: 先装修后付款呢，都可以具体情况可以问一问看。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1: 是的，就是藏东西，大家从小到大有藏过哪些东西吗？不同阶段有哪些需要藏起来的东西呢？
0: 有朋友说，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盯着我爸爸的车钥匙和手表藏，就防不胜防，是不是？他说有一次啊，丢垃圾桶了，垃圾被丢了，他也还好，我儿子及时说了，我爸赶快去楼下垃圾桶翻垃圾，挽回了一大笔损失。
1: 哦，就小朋友在不懂事儿的阶段当中，
0: 但是他就觉得很好玩。
1: 嗯，
0: 然后他第一次藏完了之后，大家都笑了，就觉得说哈哈哈，好可爱，你还会藏东西啊。结果嘎好了，他就紧藏了。
1: 所以就防着孩子，就是你要
0: 防孩子，
1: 你要知道吗？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学生时代把钱藏在过我的书桌柜子里面的书里面。然后毕业工作之后就没管过，前两年竟然被我爸妈找到了，他们在电话里质问我记不记得，我说。我肯定记得啊，我都记得放在哪几本书里面。
1: 是认真的记得吗？
0: 我觉得不一定是认真的
1: 记得。我有夹一些就是零散的钱，比如100块、100块一张一张的，会夹在一些书里。
0: 哇，那是整钱啊！你怎么说它是零散的？
1: 就是我是说一张一张的，
0: 不是一沓一沓的，
1: 对，不是几张一张一起的嘛。但是我会夹在固定的书页。
0: 哦、oh, ，
1: 就比如说某本书的第99页，
0: 怪不得不借书出来，
1: 199页这种。
0: 哦、oh, ，下次去你们家翻一翻。还有朋友他说，说起来藏东西，我第一反应就是藏吃的，
1: oh.
0: 就是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嘛，吃的就直接藏肚子里呀、啊，跟小伙伴去买辣条，吃完之后呢，就要相互检查一下嘴巴上面有没有辣椒粉，闻一闻对方的嘴巴有没有辣椒片的香味，不能让妈妈发现。其实我觉得不是条件的问题。是爸妈不想让你吃这么多垃圾食品，就他们就知道这种东西就对身体不
1: 好，也有可能是吃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0: 然后他说现在好了，山水有相逢，家里的崽子从小学文凭拿到1/6之后，一年级拿到1/6，哎呦长脑子了，家里的冰棒哎，我明明记得还有好些根，等我去吃的时候一根不剩，买的那个魔芋爽麻酱味的也不辣，他也能吃得下，我买了一盒，过了3天我去找一包不剩，我整个人都懵了。后面我就陆续发现在洗手台和洗衣机的缝隙之间找到了零食小袋子，在阳台快递盒里面找到了冰棒的包装。
1: 哦，他们也会把东西藏起来，
0: 吃完
1: 我吃掉了，但是我要毁尸灭迹呀、啊！我要
0: 对对对，好可爱哦！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冲马桶装置。
1: 哦，你说那
0: 个
1: 玩的娱乐装置是不是？
0: 那有点
1: 很形象哦，
0: 那有点吓人，对，那个
1: 好形象的。
0: 还有朋友说，
1: 我希望下去之后不要打转。
0: 对对对。小的时候没考好会把卷子藏起来，藏在一个很大的瓦罐子里面，后来越藏越多，因为是放在外面的瓦罐被人当垃圾扔了，也没有被发现。
1: 哦，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发现呢。
0: 所以妈妈不知道你当时只考58分的情况吗？
1: 我很不会藏卷子，我每次藏卷子都被发现。
0: 哎，你们真的，我觉得其实有人管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1: 因为我不敢把它藏在太不容易找到的地方。
0: 哦，
1: 就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就是彻底找不到了的话，因为最终可能爸妈还是会知道你考了多少分。
0: 嗯，
1: 对吧？结果你考完多少分，你说你卷都没有。
0: 我觉得我爸妈根本不就是没有去想，
1: 没有管这个事儿，是不是、嗯？你也不会想到说，哦，我今天考得不好，我要把东西藏起来，不能让他们知道。
0: 对，
1: 不是要找他们签字吗？
0: 因为我小学已经没什么记忆了，
1: 哦、
0: 然后初中、高中我都是在寄宿学校，怎么？就不太可能，你知道吗
1: ？OK， 好心酸。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在家里面藏烟、藏酒，藏烟在不常穿的衣服口袋里，藏酒在地下室杂物箱的纸盒子里。
1: 可是你最终要如何拿出来，就是使用它们啊？
0: 就
1: 到时候怎么说呢？
0: 老婆回娘家啦，还什么之类的。
1: 哦，
0: 所以那么多人喜欢让老婆回娘家，我还不想你们。天天净事儿。
1: 可是现在没有那么多容易回娘家的老婆。
0: 就说哦，我跟闺蜜出去逛个街，殊不知你老婆就躲在地下那个就是那个储藏间，然后拿个望远镜这样看你，噔噔噔噔噔噔，就这样子。快快，来王晶读口播了。
1: 好难抢哦。
0: 你抽三、
1: 哦、好难抢哦、
0: 两个，你三个全读了得了。你看，这是来，咱都不是外人，给。王晶不理我。好，快点快点
1: 到新疆先去一趟。
0: 好，走走走，去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0: 哎、
1: 不走独库往来人间。
0: 你看看
1: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那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活动，是一个双飞8日游，就带大家去新疆圆一个新疆梦。到了独库之后，我们呢会给大家换成这个7座的小车，大家也知道这种驾驶感会更强一些，大家在车上的感受也更好，去穿越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呢、可能可以在这个独库公路当中感受到四季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景致，四季轮转一天感受。还会在赛里木湖呢送大家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最近看到了非常多的朋友去新疆，然后发朋友圈就会发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种字句，应该是在当地的很多旅游宣传当中。

0: 都会有，
1: 肯定是这样子的、
0: 然后还会带大家一起去到这个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当中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去到新疆有很多这种标志性的景点景区也都会带大家一起去，全程呢会居住到的是携程三钻的酒店，升级两晚的携程四钻的酒店，出行也是豪华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呐、每一顿都给大家带来非常地道的新疆味道。这次的团期呢是包括了8月9号、8月15号，都是双飞8日。这次专属团品质很有保障，名额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在后台直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1: 是的，这是去往这个新疆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赶快了解一下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到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去往云南。
0: 对，
1: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去往这个昆大利六天的行程，全程非常的轻松，也不赶路，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3880元每人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自费的项目，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左右才出发，不用赶队伍的那种啊，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另外有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餐桌全部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用拼桌，也不用混坐，用餐也非常的这个干净卫生又私密，对吧？不管你是带孩子、情侣，还是朋友结伴，还是这种就是陪家里人一起出行，都是非常放心的，安定安全。然后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会在大理升级海景房，就是非常美丽的那种洱海的美景可以尽收眼底。
0: 对，
1: 另外有很多东西是免费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全部包含，还有包括像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支持小团，支持私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可以解锁优惠，电话是19979950752，19979950752，这是去往云南，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
0: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去到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纯玩7日游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在我们的江西独立成团的，不会在这个各地散拼，从南昌机场就直接出发了。
1: 是的，
0: 去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这次呢我们酒店也是给大家甄选了非常棒的酒店啊，升级了一个晚上的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升级了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在这个蒙古包当中，大家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可以看看晚霞呀，看看落日啊等等，整个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好。这次的美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到的包括了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地道的蒙族还有一些东北的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过瘾。这个行程当中呢，不用让大家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啊、酒店住宿、游玩的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的，就是一样的啊，我们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家、亲子家庭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去到呼伦贝尔当一次草原的贵客，当一天这个辽阔草原的主人。暑假出行呢，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来锁定席位。目前我们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都是每个人5080块，包含了这个往返机票在内。给听众的专属福利就是，如果两人同行的话，再各减100块。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都是可以让大家选择的，甚至连单独订机票的业务，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来电询问。我们的电话呢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呢，如果是加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回复内蒙古三个字进群的话，群里还会有一些红包抽奖活动啊，运气王还可以获得免费的各种精美的奖品，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大家就是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旅游的项目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都可以直接去扫码
0: 关
1: 键
0: 字，
1: 对，然后就进去问一下。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藏东西，
0: 对，
1: 就是大家有藏过哪些东西吗？你是为什么要藏起来它？你防着什么呢？就为什么要你要藏它？
0: 你是大人，你是小孩，好像在不同阶段当中都有些东西想说
1: 要
0: 把它
1: 藏起
0: 来，不能让大家发现。
1: 有朋友他说藏钱好像没什么印象，但是我会藏游戏牌子。
0: 游戏牌子
1: 就类似于游戏币，是不是？他说小的时候去游戏厅玩，经常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就会黑小朋友的牌子，还会搜身。哎，后来我就学乖了，会藏在袜子里。就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坏蛋，
0: 对对对，
1: 天天听你们什么时候能见见真人呀？
0: 见见真人到红都大道来，
1: 随时呀，红都大道。我会把饼干藏在衣柜里 ，why？
0: 很危险的，
1: 会有老鼠，
0: 怪不得衣柜会有蟑螂这些东西了，就是因为你们藏了吃的在里面。
1: 哎呦，
0: 还有人说我仔喜欢藏手机。有一次去饭店吃饭呢，没有注意，他就把店老板的手机藏起来了，老板就是一顿找，突然他就自己拿出来了，被我打了一顿。
1: 不要打人家，你就会加强这件事情。
0: 对，人家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小的
1: 小
0: 朋友，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那个关于藏东西这件事情。有朋友他是说，他说有一天呢，我就不想上数学课，我就把数学书藏起来，练习册也藏起来了，我就说我数学完全找不到了，所以我今天得请假哈。
0: 这理由真的太牵强了，
1: 超过二年级我就觉得，
0: 我跟你讲，就是在课堂当中你没带课本也可以跟你的同桌一起共用一下课本。
1: 对啊，
0: 没有这个理由是上不了。
1: 而且爸妈就说我帮你去借呀，你自己去借呀，对不对？有朋友他说，嘿，有些东西啊无需刻意藏匿，即便放在眼前我老婆也未必能发现。你说帅哥吗还是什么？
0: 干嘛讽刺啊？
1: 你是说帅哥吗还是怎么样？
0: 因为家里有时候就会有人问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另外一个就会说放在眼前都看不到。
1: 哦，是这种是不是？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帅气，我的老公、
0: 哦、你说老公本人哦。
1: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对，我就是那种人，就哎，我水杯呢？其实水杯就在大概就是自己五十公分。
0: 你确实是。
1: 哎，那个嘞，哎，这个嘞，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有点病，你知道吗，王姐？就东西老是掉，就掉地上，就没碰。
0: 而且这种病会愈发的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到时候边掉水边跟大家讲做节目啊，我们进个宣传。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恭喜府州获胜！府州移动即刻为全市府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大家有藏过哪些东西吗？从小到大
1: 对对对
0: 不同阶段当中藏不同的东西，
1: 对，
0: 都藏在哪里，
1: 就你为什么藏起来。
0: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真的特别可靠可以藏东西的地方推荐一下？怎么会要推荐这个、啊
1: 哎、我小的时候把我妈妈的一块坤表藏起来，上海牌手表
0: 哦，
1: 该就妥打
0: 了。藏到哪里去了？
1: 我就把它藏，我就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那个，我很小很小，我们家好像是住平房，还是我爸他们单位的一个什么院儿、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啊、然后呢
1: 我已经忘记了那是不是我们家房子，还是我爸他们的那种类似于像那种宿舍似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就有个院儿，完了之后呢那个院儿里面就有很多那种土堆还是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是特别喜欢我妈那块手表、
0: 哦、
1: 我想拥有它，但是我想我妈肯定不给我，但是那时候我特别小，应该只有三四岁四五岁的样子、
0: 哦、
1: 后来呢我就把它藏在那个院儿里面，就拿那个土啊给它盖了一个房子，就把那个手表放进去了。结果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有一个就是带我的一个保姆吧、
0: 哦、
1: 完了之后那个
0: 就遭到了
1: 被
0: 误会。
1: 对，我
0: 好是是
1: 跟大家讲过，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的内疚，然后我爸妈就说完了那块表肯定是被保姆拿走了、
0: 嗯、
1: 就是你就会怀疑外人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呢我因为我跟那个保姆关系太好，我就管她叫二姐，我说二姐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给我妈妈的表 那个安了一个家，
0: 个
1: 因为我那个保，就是
0: 挺会美化自己的行为的嘛。
1: 因为那个二姐其实她一直就在怀疑是我，你知道吗？然后呢，她就偷偷套我的话，那个时候我也太小了。然后我说你不要告诉我妈，她说好的好的，她转身就告诉我妈。

0: 啊，好，我们现在就扯平了。
1: 不然
0: 你背叛了我哎。然后到现在我跟我妈讲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呦，这真的是要还好她当时套话出来，不然就误会人家。
1: 对对对，
0: 她当时是非常的小，
1: 蒙冤。
0: 对啊，哎，就乱藏东西啊，你小朋友谁知道她脑回路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听众他说，多吃冰对身体不好是有什么科学依据吗？那为什么人家日本韩国人的小孩保温杯里面都是冰水啊？也没听说过谁喝多了冰的，喝多了咖啡身体会怎么样然后死掉。您说冰死吗？冰死的可能性
1: 冻死在那边的、哦、
0: 好像不会冰死了。
1: 每个人体质不同了，但而且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好像我们中医一般就会讲说就尽量不要吃冰，
1: 而且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大清早起来喝冰水他真的会拉肚子，
0: 就是可能有些人肠胃会比较敏感、嗯、我觉得还是要看体质。如果你没有 OK， 你就是你没有不舒服的话，
1: 要不然你也就尝试一下，就是孩子一出生起就给他喝冰的。
0: 哦，那可啊，那我不要
1: 培养他呀。
0: 我觉得如果你说培养的话，我觉得要不拿你们家孩子培养。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还是稍微他很娇弱。因为就是有一点心疼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反正看自己体质嘛。
1: 我跟你讲，就是关于养生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0: 我其实说实话，
1: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哈，你坚定你自己的理念，
0: 对，
1: 就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很亏，想说我凭什么要那样啊。
0: 因为你身体舒适度是最重要的。
1: 对，你不然你就会觉得说我凭什么要听他说的呀。
0: 我反正我自己我是一个特别贪冰的人，但是其实我去看中医、
1: 嗯、
0: 然后很多次人家医生已经让我那个就是戒冰饮，可是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只能少喝，就逐渐少喝。
1: 你说稍微克制一下、就是、
0: 稍微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天要喝两次冰的东西，那我就两天喝一次、
1: 嗯、
0: 就大概会这样。
1: 对，
0: 可能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反正我的体质，你比如说中医给我号脉他就会说就是你身体当中什么湿热还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反正就
1: 你大家如果是有的时候你怀疑一些普世的养生观念的话，那你就相信自己的。
0: 对对对，就 OK 了。
1: 对啊、
0: 哎、或者去，那你这样你肯定不能去看中医，因为中医基本上都会让大家
1: 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嘛，反正不是这样嘛。
0: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很贪冰，就很着急、嗯、还有朋友他说我班级值日，然后要去开教室的门，我弟弟把那个钥匙藏起来，我在家里找得发狂。
1: 哦，没有了教室的钥匙。
0: 怎么宝宝就喜欢藏的，就小朋友是真的很喜欢藏的。
1: 好，大人来了，大人来了，
0: 大人来了。
1: 藏新衣服，每次拿到快递之后就会先放到车上，然后先带到单位上去、
0: 嗯、
1: 试过之后觉得我会留下、
0: 嗯、
1: 我才会把它带回家。我见过一个朋友的后备箱里有大概整个后备箱有一大半都是他新买的衣服。
0: 哦，
1: 就是没有拿回家，没有向世人展示过，
0: 不能拿回家，
1: 还尚未展示的，
0: 不可以拿回家，还是说迟早要拿回家，还是不拿的？
1: 就是要不经意间。
0: 哦，哎，对啊，我给你看我的订单，3年前就买，其实一直放单位。有朋友说，怎么没有想到快30岁的我开始要到处藏东西呢？孩子喜欢玩学习机，学习机听起来玩的话会长知识哦。他说我就要把学习机藏起来，藏着藏着我忘了，平板藏起来被宝宝找到了。下班到家他很高兴地说，妈妈我找到平板了，你下次还藏在这里吧。宝宝才2岁9个月。他说昨天宝宝就开始藏那个爷爷的手机啊，结果爷爷到处翻手机没有找到，爷爷哄着宝宝拿出来了，爷爷就说都是跟我学的。
1: 你说是有传承。还有人说小的时候不喜欢吃蛋黄，我就会把那个蛋黄藏在一些反扣的杯子里。
0: 什么叫反扣的？哦，
1: 就有些杯子会倒过来放嘛，沥水啊或什么的。
0: 好臭，都闻到那个味道
1: 了。因为蛋真的不要乱藏，蛋真的好臭，我跟你们讲。
0: 有朋友他说小时候把一块玻璃镜片藏在了谷子里面，然后呢我爸爸去米厂打谷子，玻璃镜片连带着谷子一起进到了打谷机里、哦、回来被爸爸骂得要死。
1: 那很危险、欸、
0: 会把谷子打坏吗？不是，会把机器打坏吗？还是说 那袋谷子就不能吃了？
1: 应该不能吃吧，因为里面有玻璃碎片啊。
0: 嗯，
1: 玻璃也碎掉了、啊、
0: 嗯，对呀、
1: 啊、听起来蛮危险的、哦、
0: 说盲盒啊，我就在办公室藏了一堆，我也不敢拿回家。
1: 哦，这就是我自己住的好处。盲盒我可以光明正大放进柜子里。
0: 有朋友说找我来热疗一下，温度提升了就不想喝冰的了。温度、
1: 哦、又是热疗。
0: 我温度超高的，这位姐姐，我跟你讲我超级高。
1: 但是它热疗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这样提升
0: 你
1: 的温度。
0: 你真的，你现在触摸我的皮肤，
1: 你现在看起来是冷的，
0: 巨热。哦，哇，你也好热、哦、怪不得王晶要喝冰美式
1: 柠檬。我是冰的呀。
0: 你是热的，
1: 自己摸这里啊。
0: 哇，好烫。
1: 我是一个夏天身体比较冰的人，但我冬天身体很热。
0: 我好热。然后他说我以前冬天要喝冷的，喝热的就发燥，我也发燥。
1: 嗯，
0: 每天都要路过你们上班的地方，王晶塞纳出来吃拌粉呢。你说现在吗？
1: 哪里吃啊。
0: 好不好不，我看他是在
1: 瑞迪是不是？
0: 哦，就在瑞迪。你要往里走哎，宝贝，往里

0: 对，
1: 我们直播间在井里面，没有这么近。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就关于藏东西，就是哪些东西你会把它藏起来，你是为什么要藏？
0: 是的，
1: 有听众他说，我听了这么久，我感觉小朋友好像喜欢藏东西，因为可能感觉就是恶作剧还干嘛吧。他说我们家宝宝藏了爸爸的饭卡，饭卡非常小，怎么找都找不到，问小朋友也不记得藏哪了，然后爸爸就重新办了一张，办完之后那一张之前的饭卡就在玩具堆里面找到了。
0: 哎，说到饭卡，我个人办了不下五张吧，因为我经常掉饭卡。
1: 那你是藏起来了吗？
0: 我没藏，就掉了，找不着了。
1: 他是说哦，就是说，
0: 但是后来家里又发现好几张。
1: 哦，你看看，要提升的内温度，妈呀，你不知道我内温，我天，火烧火燎的。
0: 你不是相信这种疗法吗？它其实也算是偏中医的疗法了，
1: 可能偏中医吧。但你聊我快点，
0: 聊你。
1: 你现在在忙吗？你方不方便到红都大道这边，我来接你。
0: 因为我们好多听众好像都在从事相关的行业，因为很多人跟我们讲过这件事。
1: 是是，对，然后还有人让我到中医院去体验他们新
0: 热敏灸，
1: 对，是什么之类的。
0: 热敏灸好像真的很厉害，
1: 会痛不？我好怕。
0: 至少比针灸没有针灸那么痛。针灸本来针灸走针也会痛嘛。
1: 今天走针走去哪？到哪里也哦，
0: 在你的身体里，就像走罐一样。
1: 走罐是这样走哎，
0: 那走针就是你知道转动它。
1: 您说针就这样滑、啊？
0: 不是，就是在扎进去之后的
1: 粘啊粘，是不是？
0: 对。
1: 信女向上天许愿，就跪信女
0: 不必，
1: 信女塞纳向上天祈愿，希望我们这辈子都不要针灸。
0: 因为其实针灸扎进去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非常非常微弱的麻一下，然后就扎进去了。它如果不在里面进行这种捻转的话，它其实就不会有什么痛的感觉。
1: 因为前段时间我妈不是在针灸嘛，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针灸的一些手法。他们有那种迅速扎进去，还有这扎完之后要弹一下的、
0: 哦、对，
1: 还有那样黏黏黏
0: 的。弹一下的也还好，但是黏的就会有的时候在那个穴位当中就会痛、
1: 哎、哇，你针灸经验很足哎。
0: 我都扎了两个多月了。
1: 你现在在扎吗？
0: 之前
1: 哦哦哦
0: 之前。
1: 哎，你扎的会很疼吗？
0: 不疼，不疼的。
1: 在你弃女
0: 真的
1: 弃女向上天许愿
0: 真的不疼，因为我并没有走针什么的，他就一般就是扎进去，我就是扎在穴位上就好。
1: 你下一步是不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针来？不信我给你扎。
0: 但是有一种那种小针哦，很痛，
1: 真的、啊。
0: 就它不像那种，比如针灸不是这么长吗？就大概有20公分或者十几公分的，但是有一种针就这么长的好痛
1: 啊，所以反而小针痛。
0: 对，
1: 小针听起来扎得很浅呢。
0: 好痛，小针。
1: 小针一般
0: 扎哪？关键小针的医生一扎进去就说，他比如说我是因为腰痛去扎的了，他那个小针一扎进来他就一直问我说不痛了吧？他就是那种信心十足的跟你说，我现在这样扎了，你肯定已经不痛了吧？
1: 但是痛吗？
0: 但其实呢，
1: 就更痛
0: 了。那个针本身就很痛，
1: 所以让你忘却了其他的疼
0: 痛。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是用这种转移疗法，
1: 哦、
0: 让你就是暂时觉得说，哦，那个痛好像被盖过去了。
1: 你说不用医生，下次我自己来割自己，不痛，腰不痛了。
0: 哎呀，反正就是这样。
1: 好吓人哦！我不要去、那个。
0: 其实不吓人啊，针灸有什么吓人的？你带你妈妈去，你会觉得很吓人吗？
1: 嗯，其实我觉得蛮吓人的。
0: 妈妈说痛吗？
1: 妈妈说不痛，但我觉得她骗人。
0: 不痛，真的完全不痛，就是你完全不会想过说有一根针扎进去是那样的感觉。
1: 我不想，我也不要。
0: 哎呀，试一下咯。
1: 今天在节目不，我不要。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觉得说，
0: 哎，可能跟你上次接受的那个飞针的感觉差不多。
1: 飞针是没有感觉，就是我抽血那次。
0: 对，他没有抽血痛哦，没有抽血本身痛。
1: 可是要嘟那么多下耶，抽血就一下。
0: 他就是扎进去的感觉，第一下进去就是你觉得哦，好像有人碰了你一下。然后他针就进去，
1: 下次碰一下，
0: 对，
1: 就这样，
0: 对，差不多就是这
1: 样，
0: 对，就是不经意的被碰到一下，
1: 还是这样，不是
0: 没有这么没有我打的那么痛，
1: 你不要打我吧，现在不要打我，
0: 想让你对比一下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藏东西，
0: 对，我怎么聊到扎针
1: 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藏东西，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从小到大你有藏过哪些东西吗？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
0: 对，
1: 然后你藏到哪里去了？就是藏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有被人找到过吗？大家没藏过日记本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日记里面有写哪些东西？
0: 我甚至藏过歌词本，就是我抄的歌词
1: 本都要藏啊！
0: 因为歌词本里面就除了抄本身之外，你还会贴一些贴画，然后妈妈就会想说这个贴画什么时候买的？
1: 哦，这样子啊。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

0: 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3: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各位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的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3: 没错，如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206222，是来自创意装饰。
4: 创意装饰目前有在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就是可以解决大家很多的这种顾虑。
3: 有些顾虑嘛，想说，哎，我这个整个房子装完了，现在又出了一些问题，我钱也付了，然后他如果不管我了，
4: 啊，
3: 怎么办呢？
4: 对，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些人付了钱，比如说你付了60%-70%的这种预付款，哎，结果刷了墙，人都找不到了，等等。
3: 首先呢，因为我们这个监管模式下，他不可能不管你。
4: 是的。
3: 另外，就是为了去缓解大家这些有可能出现的这种顾虑，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新的付款方式。
4: 对，先装修后付款什么意思？就是说施工是分阶段进行验收然后再付款的，比如说什么水电了、瓦工了，哎，你每到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如果说你施工不合格的话，会免费返工，这样其实商家拿不到钱，他提前已经付出了劳动力，他
3: 也
4: 着急，
3: 希望可以快速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4: 所以呢，不管是质量还是工期还是加价等等这些问题，可以一次性全部规避掉了，对吧？
3: 没错。
4: 然后呢，另外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已经达成了10年的这种长期合作，公信力是很有保障，而且我们台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专门担任了品牌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业主朋友们的品质装修保驾护航。另外这个品牌还提供了全屋的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每家每户可能就是这种选材呀、设计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不会千篇一律了嘛。另外新店开业有福利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详细的咨询。
3: 是的，
4: 88206222。这次活动名额仅限20个啊，就是原价25000元的这个全屋豪华的软装大礼包有限时的优惠，里面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反正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
3: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一过藏东西的这个事儿发生在你身上。
4: 对，你是为什么藏？
3: 对，
4: 然后你
3: 藏了哪些东西呢？
4: 哎，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聊针灸，哎。
3: 对啊，他们说针灸就挺好的，再照照灯其实就挺舒服的呀。
4: 啊，还有朋友说我针灸过，先针灸，然后用艾条熏，那个针扎的我也跳起来，就第一下痛了。
3: 他应该就是那个耐痛指数特别低的人，
4: 我就很低，
3: 因为第一下那个感觉根本不是痛，
4: 那是什么？
3: 就是一种麻麻的，就麻了你一下，酥麻的感觉，0.1秒。
4: 还有朋友他说
3: 试一下吧，
4: 你不会随时带着针吧，王老师？有朋友他说我藏过私房钱，拿胶带粘在，拿胶带不会把钱给粘坏吗？
3: 肯定外面套的塑料袋或者什么的呀，或信封啊。
4: 老婆化妆台抽屉的底部，可能老婆经常抽，然后胶带就脱落了，就被他发现了。发现的时候天都塌了。
3: 你是不是抱着那种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理念？
4: 可是胶带它是真的感觉会有老化的情
3: 况，胶带久了就很容易脱，
4: 就很容易脱落，而且它粘的是底部，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灰尘呐、碎屑呀，它就不容易。
3: 应该搞在那个隔层里。
4: 对，它就不容易贴得很紧。
3: 理念是对的啊，但实施方式有点错误。
4: 理念也是错的，那是家庭共同财产。还有朋友他说，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超级大的壁橱，我每天都在里面攀爬、坐窝、玩。有一次在最高的层里面翻到一个老式的黑色皮质公文包，喂，里面探索到几百块钱币，然后过一阵子就会捡走一张拿去花，无人发现和追责。嘿，我深度怀疑是我爸的私房钱，所以你现在都没有被讲过，
3: 所以才几百块而已嘛。
4: 可是他小时候，哎，
3: 还是说其实里面会不断的被冲进新的钱，他只是每次都拿一张。
4: 那爸爸也太神了吧，
3: 偷钱呢他是
4: 家庭共同财产的事有我的一半。
3: 不是，爸爸的意思就是爸爸不会想到说有人去里面拿钱，爸爸只会往里放钱。
4: 哦，不可能，爸爸后面也不放了。
3: 你说爸爸每放一次就要拿出来数一下，舔一下，舔一下那个大拇指。
4: 一块、100、200、300，然后就是很开心数。殊不知女儿早早把钱拿走花掉
3: 了。到底拿你累计拿过多少啊？
4: 他不说了吗？隔一阵子
3: 你这边决定要不要报警？
4: 钱走一

0: 几百块钱，比如说五六百，在小时候看来已经很多了，好不好？
1: 对呀、啊，
0: 我小的时候那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有五块、十块钱零花钱，已经是巨额的钱了。
1: 嗯，
0: 也一百耶。
1: 好多好多，
0: 碰都不敢碰，好吓人。
1: 还有人说大学有个室友，哎，买烟回来就乱藏，藏在书里面、衣柜的角落，然后没有钱买烟，他就到处找。他说那种就是突然找到的快乐，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0: 就跟那个我们
1: 书里怎么藏会压扁吧？
0: 你说像那个，完了，那个逃监狱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1: 最后就抽扁的烟，
0: 扁的 OK 啊。但希望大家还是戒烟，
1: 对对对，
0: 吸烟有碍身体健康，
1: 戒烟戒槟榔这类的东西好不好？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就说，他说我爸爸喜欢喝酒，但是呢我都不允许他喝，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了。
1: 嗯，
0: 可是他会偷偷的买酒，他把酒放在喝过的矿泉水瓶里面，有一天家里面打扫卫生、以为那是半瓶水，就把它扔掉了。结果呢我爸着急忙慌的问我说那半瓶酒哪去了，我才知道原来那是酒。
1: 哦，这是伪装，
0: 这是爸爸伪装。

0: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家的酒我爸是放在哪里的，
1: 堆在那个厨房
0: 那是
1: 餐厅，
0: 那是表面上的一些。
1: 哦哦哦，
0: 他经常就是在比如说有朋友来吃饭，吃到就酒过三巡之后，他就可以掏出一些我从没见过的酒啊。
1: 哦，那就藏起来，
0: 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的。
1: 这位听众说，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个新的闹钟，她为了不用闹钟，就把闹钟冻在冰箱的冷冻室的最深处，还用其他的食物遮挡。我半年之后才发现
0: 冻闹钟。
1: 为什么？
0: 所以闹钟冻了之后会坏掉吗？
1: 闹
0: 冻僵了。
1: 对，我这应该不走吧。刚读小学的时候，上午课间的五点，好几次的冰糖发糕不吃，把它藏在书包的外层夹层里，过了三四天之后找本子发现全粘在一块儿了，很大一坨，完全把它忘记了。
0: 就是不经意的藏的，是不是？
1: 就学校
0: 原本只想说晚点吃而已。
1: 对，应该就是不记得了。
0: Oh, okay.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藏东西这件事情。
0: 所以就说啊，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要藏的东西。
1: 对，希望大家都正大光明一点。但是那种哎，什么烟呐、啊、酒啊、槟榔，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大家就真的还是好好戒断它，好不好？
0: 对
1: 身体负责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0: 喊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2: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X。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3: 下一站南昌，
4: 老板，我们闻墨风的辣椒。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96.9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89.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96.9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带点菜，
6: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地球。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8: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海风。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兔子警官，
1: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1: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2: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坐风的上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府州获胜！府州移动即刻为全市府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3: 九六九
10: Number One
3: 潮台。
1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

0: 小丽，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趣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叫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0: 想，这种生活难想。
1: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还总要面对你，设定我的传奇，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0: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969
3: 潮台。
4: You know who it is.
5: Coco.
4: And
5: my friend, Hella.

的夏天。下午的11:51，来关注一下目前创意装饰为你带来的全新活动。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可以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有先推出先装后付的模式，解决大家的装修痛点。那么什么是先装后付？我们的施工费会分阶段来进行验收，包括水电、瓦工等等每

道工序合格之后再付款，施工不合格免费返工，商家拿不到款项，不会像传统装修需要提前收六七成左右的预付款，所有的主动权全部都会掌握在业主的手上，而且商家会为了回款主动的赶工期，也不敢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规避。这一次创意装饰和我们广播电视台已经达成了10年长期合作，公信力有保障，而且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会专门担任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会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让每家的装修都能够做到独一无二。我们现在门店还有专属的开业福利，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本次活动仅限20个稀缺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礼包当中包含了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大牌，成功报名还能够领取价值啊，还能够免费领取功夫女足的主题门票。重点热线再给大家说一遍，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可以来抓紧时间致电抢占福利。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4: 96.9，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再见。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5: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金文琪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风的来信》，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文。
0: 愉快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周二。
1: 愉快的一周，哦，对啊，才开始不久。
0: 对，刚开始不久嘛。
1: 我还在想说，愉快的一周不是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吗？
0: 昨天刚开始周一，但是今天工作强度有点大嘛。
1: 是哦，有一丢丢吧。
0: 除了今天中午那个饭很好吃之外啊，这个没什么挑的啊。
1: 今天我有点忘记了。
0: 大哥刚吃完几个小时就忘记，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中午去拍，早上去拍视频，然后中午这个甲方请我们一块吃了个饭，然后那家饭我就是觉得味道不错。
1: 他那个是什么菜来着？他不是也不是啊，永新菜是吧？
0: 永新菜。
1: 然后说那一家非常的火爆，火爆到他其实旁边是开了两家的，我都没有注意。
0: 另外一家
1: 没有什
0: 么，一点生意都没有。
1: 我完全没有看到另外一家店。
0: 对啊，但是味道还不错嘛。
1: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有点浪费，我点的那个鸡脚最后他上的太慢了，然后千玺又给我盛了满满的一座小山的饭，所以当我吃完了之后，我已经吃不下那个鸡脚了。
0: 我那是报复性盛饭。
1: 为什么？
0: 对啊。
1: 你为什么报复我？
0: 我没有报复你啊。
1: 那你报复的饭啊？
0: 我报复饭呢，我想那是我们只有我们俩吃饭，那肯定把这一锅给消灭掉啊。
1: 哎，当时你想点饭的时候，你是真的想吃还是就是礼貌性的问一下大家有没有？
0: 礼貌性的问一下大家
1: 啊。
0: 对，我没有那么想吃。
1: 所以只有我想吃饭。
0: 对啊。
1: 啊，
0: 但是有的但是后面你看四个人三个人都吃米饭了嘛。
1: 对呀。
0: 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问一下嘛。
1: 对呀，而且我一开始没说我想喝可乐的时候，哎，没有人想喝饮料。
0: 对啊，
1: 我说我要喝可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好吗？
0: 你说，哎，你要喝什么？哎，没事没事，喝水就好了。
1: 啊，
0: 你要喝什么？
1: 我
0: 要喝可乐。
1: 我不是这样的，是大家都说我喝水就喝水喝茶，然后我说啊，我也就这样就行了。然后说哦，那还是来牛奶吧。我心想说，那既然要点，当然是点
0: 想不如喝可乐，
1: 那当然是点想喝的东西啊，是不是？
0: 对，反正今天那
1: 还是可乐吧，
0: 吃的还可以，我觉得。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不知道，
0: 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0: 对，我想找时间再去吃一。
1: 食堂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就是这样的。
0: 忘记价格了。
1: 哦，对哦，没有看
0: 价格。
1: 价格
0: 对，点菜的时候也没有看价格。
1: 哎，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都不想说
0: 你点的菜呀，你没有看价格
1: 啊？
0: 对啊，
1: 我不是啊，我就点了，
0: 就是你点的
1: 菜。

0: 今天早上有一个那个甲方找我们拍视频，拍完视频之后呢，说那个
1: 是因为正好到饭点，所以就吃了一下饭。本来我们是准备那个回食堂吃的，但是因为正好是到了饭点，就说我一开始以为他会给我们吃盒饭，可能他自己想吃点好的。
0: 不是，我一开始还觉得，我觉得人家可能是客套话或者客气话，问，哎，你们要不要留下来吃个饭啊？
1: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啊，是你说可以的。
0: 我是先问你，我说你时间 OK
1: 我没有
0: 吗？
1: 啊，
0: 我说
1: 你说时间 OK 吗？然后我看了你一眼，我可没说话呀。
0: 我说我 OK 啊，我时间 OK，
1: 推
0: 我
1: 卸
0: 看
1: 责
0: 各位
1: 任，
0: 啊。
1: 我可没说话呀。
0: 你自己，哎，那谁
1: 我
0: 吃的
1: 说我
0: 最短？
1: 要，我说我要，我吃不多 吧？
0: 我
1: 除
0: 吃的
1: 了
0: 也
1: 那
0: 不
1: 碗饭，
0: 多，
1: 我吃比较多
0: 对
1: 之
0: 啊，
1: 外，
0: 反正都是你，反正都是挑你喜欢吃的东西。
1: 有朋友说羡慕千玺，为什
0: 羡慕
1: 么
0: 千
1: 羡慕
0: 玺？
1: 千玺？
0: 为什么？
1: 因为可以和精灵吃饭，所以羡慕千玺。
0: 那你现在找他，赶紧
1: 呼
0: 再带
1: 呼，
0: 你去吃一顿那个饭。
1: 我今天我最近准备省点钱，嗯。
0: 我也打算省点钱，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破功了。
1: 那怎么会有人花钱如流水啊？而且是在自己没有存款的情况
0: 这
1: 下。
0: 真的是花钱如流水吗？就是可能，哎，大家是这样子嘛，比如说我刚可能收到了工资，然后呢，你的手机就会莫名其妙的提醒你该买一点稀奇古怪的东西。我的抖音它当中就弹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呢，我一下午坐在办公室的时候，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着看着我就买了。对啊，刚收到的工资就花完了，我到手里可能还没有超过24小时吧，准确来说半天时间都没有超过。
1: 哎，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你也太经受不住这个就是物品的诱惑了，而且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在我眼里是没有必要买的，
0: 是哈，
1: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
0: 平替2块钱就可以替代的，
1: 对，然后你非要买个这么贵
0: 非
1: 的，
0: 要买个300-400块钱的，
1: 为什么呢？这就是男生
0: 不知道啊，
1: 一定要有的某一些东西吗？
0: 也不知道啊，对。
1: 哦，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呢，之前我也看到过，就是有人家里类似于收藏，然后但是他收藏的是各种各样的，什么烟斗的样子，然后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有，它不是用来用的，它就是摆在那里的，然后各种形状，就和那个大内密探，不是，那个叫什么，周星驰那个电影。就是说，这是看上去是一个吹风机，其实它是个电话；
0: 对，
1: 然后这看上去是一个那个鞋子，其实它是个吹风机，
0: 买了
1: 然后
0: 很
1: 它
0: 多，
1: 也是个电话，
0: 就
1: 就
0: 这
1: 那
0: 种没
1: 种。
0: 有用的东西。对，看上去它是一样其他东西，但是
1: 其
0: 你
1: 实它
0: 最
1: 是
0: 后
1: 个
0: 买
1: 打
0: 的
1: 火
0: 话，对
1: 机，
0: 呀，啊，就这样子
1: 对。
0: 买了呀。然后呢，会发现买了干嘛？最主要的是
1: 买了你可以就
0: 玩
1: 是，
0: 吗？
1: 不是啊？当别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说：“哎，
0: 哎，
1: 我来。”对，就给人家一种你好像
0: 哦。
1: 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但是。如果你突然我说，哎呀，有没有餐巾纸？然后你突然拿
0: 我
1: 出一
0: 来，
1: 包，很高级的餐巾纸，我会觉得说，哇，千玺好贴心啊。
0: 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有一款，但他不是这个牌子的，你知道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他当你需要这个的时候，
0: 他就给我拿出那个，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哇，这就是男生的。
0: 因为他那个样子和那个
1: 大家
0: 定
1: 我
0: 的
1: 们说
0: 声
1: 这么
0: 音，
1: 久，大家知道是什么了吗？
0: 应该不知道，对。
1: 男生应该知道吧？就是在你需要。
0: 你可以去搜索一个词叫 Dupont，对，
1: 那是什么？
0: 那是一个品牌。
1: 哦，就跟你今天买的是差不多级别的
0: 那是高很多哎，那
1: 啊！
0: 高很
1: 我
0: 多。
1: 以为Z 开头的那个就蛮高级
0: 那
1: 了
0: 是
1: 嘞，
0: 平款，
1: 它竟然还是平款
0: 它是
1: 啊！
0: 平款，
1: 它竟然是平替，
0: 对，是
1: 但
0: 的，
1: 是人家男生不是之前都买这个 Z 开头的吗？
0: 就是因为价格亲民嘛。
1: 400块钱的东西，两块钱就可以用到的东西卖400，它是价格亲民
0: 它有很多很多的门道在里面的，就是款式不一样啊，
1: 啊。
0: 或者其他的。我给你搜一下那个你去直接淘宝你搜一下那个 DuPont，你就知道多贵了，很好看。
1: 有上千吗？
0: 有啊，一般的都是上千的。
1: 哇，
0: 我给你
1: 大
0: 搜
1: 家
0: 一
1: 都
0: 下，
1: 知道了吗？我想问一下。
0: 就是上次我那个朋友拿那个出来，我就哇，好帅，好酷啊那个。你看，就他们就是这个品牌的，看到先看一下价格，
1: 都鹏是吧？
0: 对，
1: 它的
0: 是
1: 那
0: 的。
1: 个
0: 看到价格了没有？
1: 1万多呀，还有
0: 贵的有10000多的，对。
1: 为什么会这么贵啊？天
0: 它还
1: 哪，
0: 会发光
1: 跟女生的包一样贵了。
0: 它还会发光哦。
1: 它的评价一，我看看评价是什么？没有，没写。
0: 它就这么一点点。
1: 哎，怎么会这么贵啊？
0: 哦，
1: 它是纯金的是吗？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纯金的，款式蛮多。
1: 天哪！
0: 我就是今天刷到一个这个，想到了我朋友他有一个这个东西，我说哎，这个东西还挺好的，然后
1: 它
0: 我就
1: 是大
0: 搜
1: 几
0: 搜
1: 千
0: 看，
1: 的是吗？
0: 应该是对，
1: 我的天哪，我真是想象不到，今天长见识了。
0: 平替品2块钱就可以拥有，
1: 天
0: 但是
1: 哪！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它贵的话还蛮贵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好像是啊，杜鹏的打火机是1-2万。
0: 对啊，杜鹏，
1: 都鹏。

0: 杜鹏，
1: 嗯，
0: 杜鹏是我们同事，
1: 杜鹏的，我天，同事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是吧？
0: 哎，真的好，怎么会这么贵啊？然后我朋友说，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哦，一定是因为千玺赚钱太容易了，哈哈，
1: 真的吗？
0: 他说要是跟我一样几块钱几块钱的赚，就舍不得那样花了。
1: 那真不是。
0: 他就是没有多少钱，我觉得他是这个年纪吧，不是这个性别，而是这个年纪，他就是守不住钱的年纪。
1: 对，是我们之前还聊过一期大手大脚花费，嗯，哦，就是昨天聊的大手大脚花费，
0: 啊，
1: 一想自己就是花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一个时候，
0: 嗯，
1: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还是真的稍微要克制一下自己的购物观点，克制一下自己的购物欲望。
0: 你前两天说那个我叫什么呀？就是特别人山人海的。然后我这个周六的时候就经历了，
1: 嗯，
0: 周天的时候还是周六忘了，就经历了人山人海。
1: 在哪里呢？
0: 在那个万象天地那边，他开了一个叫金利门，是不是？就是类似我跟你说，
1: 哦，那个
0: 什么几多泉的那种，但是它是又是另外一种。
1: 我还刷到他的那个
0: 好多人
1: 那个宣传图片呢，
0: 对，巨多人。我当时在那看到那个排队都要排成 S 型了，我都被吓到，我以为是限流了。
1: 嗯，
0: 他不说不是，是因为你买满多少，然后你就可以去拿一盒什么吃的东西之类的，就是人家有抽奖啊，或者是兑奖，
1: 哦，
0: 类似这种，
1: 就跟当时，那个，
0: 排了好长的队，我差点吓得我不敢进去。
1: 好多那种什么面包店开门，
0: 嗯，然后
1: 他有
0: 9个收银台，
1: 这么多啊？
0: 啊，哦，所以他收银
1: 吗？
0: 类似于这种，你可以买鲜食，然后我买了一个冰酿的奶茶，它也是它的保鲜期就是一天。
1: 超市卖奶茶，
0: 所以必须它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即食，还有那个什么魔芋爽买了一个，类似于这种。
1: 大家都在那凑热闹是吧？
0: 不是凑热闹，真的，我只要从那天从红谷滩那边走过去，每个人手上都提了
1: 金
0: 利门的袋子。
1: 有朋友他在问，他说金利门到底好不好吃？反正我觉得几多泉好难吃。
0: 我没有买几多泉，没买过几多泉，但是金利门
1: 样式
0: 他们说那个薯片好吃啊，但是因为人太多了，我没有挤进去，我就在外面买了一个类似于那个魔芋爽，
1: 哦，
0: 然后买了一个那个冰酿的那个，
1: 但是人很多，
0: 就是，
1: 排队特别多的
0: 人很多，我只买那两个东西，我都觉得买单非常的麻烦，因为人家都是大包小包的买，人家都是凑单凑到199或者是149可以兑换什么东西的，
1: 一次性买多一点。
0: 就我就只买了两单，但是我要在那等很久，
1: 等排队嘛，对不
0: 对？
1: 对，等结账要等那么长时间。
0: 但其实总的来说还算是快的。
1: 上周刚说完你是一个不凑热闹的人，然后这周就去凑热闹了。
0: 因为我有一天想喝他那个冰酿，我看小红书上说好喝，但是我不是我的菜，因为我喜欢喝甜一点的，他那个冰酿不够甜。酒味也不是太多，但是我看到旁边的那个小哥都在喝，就是旁边卡拉多啊还是什么的小哥，他们也去买了，
1: 找的是托吧，
0: 就是真的很想试一试吧。
1: 哎，
0: 我觉得
1: 好，今天我代言的是金利门
0: 啊，可是他8.9就可以买到一大升，
1: 哦，那价格
0: 就是好像8.9可以买到500毫升吧，
1: 我觉得可能过一段
0: 它的价格蛮好的，
1: 对，过一段时间它的热度可能没那么高的时候，大家去买稍微划算一点。
0: 你周一周五去都不会有这么多人，因为周末人特别多，再加上他又满多少，然后送你一盒什么东西嘛，
1: 新店开业嘛，对不对？
0: 嗯，
1: 很多人都会去捧场。好了，即将开始我们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17:20，如果你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直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家关于买衣服的一件事情
0: 哦，
1: 请问大家在上班之后在哪里会买体面一点的衣服？
0: 哎，不是，
1: 嗯，
0: 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不体面？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我穿的很体面，就像某人
0: 说
1: 我今天穿的很商务一样
0: 的。你所说的体面是
1: 因为大家在工作之后嘛，你的服装的这个样式啊，或者你的穿衣风格啊，都会有一些改变，你没有吗？
0: 我基本上
1: 工作前工作后
0: 没有因为工作而有任何的改变，我最多的改变就是我最多的改变就是那个随着身体重也不是年龄，随着体重的改变，你就比如说我穿今天这条裙子也是那个我过去，然后我的同事就说，哎，很久没有看你穿这样的裙子，我说这是因为我变胖了，所以就买了这种长裙，
1: 对，
0: 我以前都是短裙，然后还有那种热裤，我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阔腿裤，那么就是到那个差不多脚肚子上面的裙子，以及今天这样到脚踝的裙子，
1: 因为我们的职业没有相关的职业装的要求，
0: 没有。
1: 但是有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刚工作啊，或者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觉得自己好像需要一点点职业的属性在自己的衣服身上，对不对？
0: 哎，是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穿衣服的、买衣服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工作之后，你都会在哪里购入一些 会觉得

0: 跟自己工作性质相符的衣服，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推荐的店面了。因为很多人都会去，商场里面呢，
1: 你又想购物了是吧？你又想推荐店面了是吧？
0: 我还购物啊，我只是想看看各位了。比如说大家平常去上班的时候，你们可以来晒一晒，看大家平常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哦、对啊，我们是穿的比较随性的。但是我有个特别大的问题是，你觉得我现在穿的很商务，对不对？我有个师弟不是也在我们台工作吗？
1: 嗯，
0: 我
1: 就是跟你有点像的那个是吗？
0: 他跟我像吗？
1: 哦，我不确定，因为你说有一个师弟跟你很像，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那个跟你像的。
0: 我跟你讲，我每一次见到我那个师弟，我不知道他们是可能是电视那边的要求吧，
1: 啊、
0: 然后他的着装打扮，看上去年龄起码比我大个3到4岁。
1: 哦，
0: 对，我每次见到他都非常非常的商务，皮鞋，
1: 皮鞋，
0: 皮鞋，运动鞋，老前锋，就是他的那个装扮
1: 啊。
0: 对啊。我看看他朋友圈能不能找到。
1: 他说：“听你们说那个金立门一天营业额30多万，
0: 嗯，当天开业吧，应该是。”
1: 他说听说你们说的那个，哦，这么多呢？
0: 嗯，
1: 哎，30多万对于他那么大的店来说，到底是算多还是算少啊？
0: 我觉得
1: 算
0: 正常
1: 吧。
0: 当天一天的营业量，而且有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应该算是蛮大的。
1: 但是他的第一天不是我去的那一天吧？
0: 嗯，
1: 他的第一天应该是。普通的日常的一天，我去的那一天，我都估计营业额突破了。
0: 对，就当天可能
1: 超多人，我没有拍那个照片给你看是吧？我应该是发给我好龟龟了。
0: 有朋友他说
1: 巨多人，
0: 怎么千禧找的话题都似曾相识？之前的你买过最贵的 T 恤好像还是衣服，之前我们有聊过 T 恤的事情了，对啊，但是我们当时是随口说的吧，
1: 没有说你买过最贵的 T 恤吧？
0: 对，
1: 没有限定这个话题吧？
0: 当时我们只是吐槽一下，说我们的衣服。价格稍微划算一点，
1: 应该是最贵的东西吧。
0: 然后早高峰的他们的衣服可能稍微的贵一点点。
1: 嗯，然后哎，为什么总有人以为是王晶和塞纳？钱要让别人多赚一下，不能让他们都赚了。
0: 对啊，你想想看，王晶老师跟塞纳老师如果赚一天的话，
1: 你
0: 那就赚的
1: 盆满钵满。我可不会管他到底累不累呢，我只管他到底赚不赚。
0: 我跟你说啊，他们如果上一天班的话，他们可以顶一天这个营业额啊，他们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可以顶那个金立门一天的营业额了啊。
1: 你要这样说的话，人家告你诽谤了。
0: 我们一天的工资啊，
1: 我们一天的工资抵谁的营业额？
0: 杀猪粉。
1: 你搞错了吧？杀猪粉很赚，要不然人家怎么开那么久？
0: 万方五谷鸡柳，
1: 你抵不了人家。人家我估计人家一个月人家一天能赚你一个月的钱，
0: 那还不止一个月，
1: 那也没那么多吧？
0: 对啊，真是的哈，他可以差不多赚一个那个打火机的钱出来，应该是差不多的。
1: 你小看人家了、我觉得那个小摊贩一天没不能赚个800，不会干
0: 100-200块钱，
1: 300到800这是基本的，
0: 100-200块钱应该有吧？
1: 有绝对有。
0: 我之前还特别好奇，因为他们很多小商贩，他们的衣服你没发现都是定制款吗？
1: 啊？
0: 对啊，他们会跟自己的那个品牌绑定啊，对啊。
1: 那万丰我是看到他有自己的袋子，
0: 他还有自己的衣服，你没有注意啊？
1: 我没有注意，
0: 围裙围兜上写的万方
1: 是吗？
0: 对、啊、
1: 不过这个东西很好定制的，这个东西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到、
0: 是吧？可能工作上面大家可能有一些体现，就是你的穿着上面、不同的这个工作要求，不同的工作性质，不同的职业，你的这个穿衣风格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
1: 有朋友说哪里人多，吃的吗？对呀、金立门就是买一些吃的，
0: 就是一个超市，你可以理解成、对，你可以去逛逛那个超市，在哪里来着？万象天地吧。
1: 哦，是，我搜一下他有没有自己的介绍。
0: 你这个点儿下班的话，哎，他没有给我们打广告哈。
1: 这个东西应该也不用给我们打广告吧？
0: 他们也打不到我们
1: 广告。他有什么东西呢？有一点像是那个零食。
0: 很忙。
1: 对，他有什么哈？魔味鸭翅啦，香辣魔芋丝，这个是我那天买的。然后还有鸭爪啦，以及焦香牙签、牛腱肉。鸭舌、鸭脖这种，
0: 这不是个皇上皇吗？
1: 还有那个、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有点像是什么柠檬巴巴露亚这个。
0: 巴巴露亚，
1: 这个蛋糕
0: 这是巴斯克吧？
1: 类似于这种、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我说的那个冰酿茉莉鲜奶，
0: 就是零食吃的东西，
1: 吃的喝的都有，但是它那个保质期会比较短哦，就是鲜食。
0: 价格算还算 OK，、
1: 还有保质期长一点点的，什么椰香脆卷啊。薯球脆脆，基本薯片。
0: 好了，你再说要给他打广告了。你再说他要广告，广告费要打到我们这边来喽。
1: 有谁帮我们去拉一下广告吧？
0: 大家如果你认识的话，可以稍微帮我们拉一下。
1: 你知道吗？他说30多万算很多了，南昌生意好的压低，一天也才10000多。
0: 就是当天的营业额。
1: 哎，大家现在说话怎么回事？一天也才10000多。
0: 注意的词儿用的还是蛮。注意这个词儿用的还是蛮恰当的。
1: 哎呦，
0: 看来大家的收入都还不菲，是不是？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衣服

0: 的一个话题，就大家在工作当中，你们有没有因为哪些工作属性上的原因，然后呢，有哪些必须要穿的一些衣服，或者是你可以来推荐一下，因为工作之后，你有没有哪些可以，哎，这个稍微跟自己职业属性相关的衣服店面的推荐？就很多人其实在工作之后，你买衣服的地方会有一些相关的变化。
1: 哎，是的。
0: 之前可能是在网购啊，现在可能是在实体店呐，优衣库啊、海澜之家呀，一年逛2次啊，对不对？每次都有新的感觉呀。
1: 对啊，
0: 我以前其实理解不了逛海澜之家，
1: 你现在可以理解。
0: 我现在真的觉得蛮能理解的，而且我现在之前我去看耐克或者去看
1: 你现
0: 阿
1: 在
0: 迪，
1: 该不会觉得他们的风格差不多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看那些门店的时候，以前我买衣服都是买那种比如大 logo 啊，
1: 哦，
0: 什么什么印花
1: 大
0: 特别
1: logo，
0: 多呀。
1: 你知道这是一个网红
0: 我
1: 吗？
0: 知道啊，
1: 哦，
0: 对啊，就是探店那个
1: 对对
0: 嘛。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之前可能买的衣服的类型就是那种 logo 比较大，然后呢特别特别扎眼，颜色比较鲜艳那种。后面工作之后，我买耐克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衣服，就是
1: 都是
0: polo
1: polo
0: 衫
1: 衫，
0: 或者那种素色的 T 恤会多一点。
1: 你真的
0: 你没发现
1: 有
0: 我
1: 这么多
0: 所有的
1: polo
0: 衣服，
1: 衫？
0: 我所有的衣服 T 恤相关的啊，
1: 啊，
0: 全部都是那种很简约、很素的。
1: 这倒是因为上次我有，就是因为我们上次不是那个什么嘛，去听讲座嘛，然后我就看到蒙古的那个男主持，山歌节那个男主持，
0: 不是同一个人。他那天
1: 那又不
0: 穿的
1: 是
0: 不是
1: 他，
0: 花衬
1: 那
0: 衫，
1: 不是他吗？戴眼镜的。
0: 但是他平常他确实穿的比较花里胡
1: 然
0: 哨
1: 后
0: 嘛。
1: 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签到的
0: 万一
1: 那个
0: 他在
1: 地
0: 听我
1: 方，
0: 们节目怎么办？
1: 不会听的。
0: 真
1: 你
0: 的？
1: 看我来，我们听众哪有那么多呀？
0: 真的吗？你再听的话，帮我扣个一哦。之前还有个我们同行也在听我们节目
1: 哦，
0: 啊，
1: 他
0: 对
1: 好
0: 啊，
1: 久都没有留言
0: 可
1: 了。
0: 他也穿的很花呀，
1: 真的，他也真的很花。
0: 他穿
1: 那
0: 的很
1: 天
0: 花。
1: 签到那个你没发现穿的很花，而且他个子很高。我一进去我看到了哇，怎么这么
0: 天呐，
1: 花？
0: 眼神当中只是扫描
1: 只
0: 这
1: 有
0: 些
1: 花
0: 男
1: 衬
0: 生，
1: 衫，因为女生没有发现嘛，女生是没有穿那么花的。
0: 因为女生好像，我个人认为，
1: 因为女生本身就像一朵花，
0: 真是，
1: 哦，已经够美貌了，不用再穿了。
0: 哎，我很好奇，女生比如说工作之后，你们的服装要求是不会变的，对不对？就是服装的搭配内容上是不会变的。
1: 工作之后吗？
0: 比如说有些职业装啊，可能稍微
1: 嗯，
0: 要求自己穿的稍微素一点点。
1: 我妈妈之前都是穿套装，
0: 妈妈的工作是
1: 妈妈工作是坐
0: 定，
1: 办公室的，
0: 哦，那没
1: 嗯，
0: 事，
1: 她是什么？
0: 那没事了。
1: 开车的，他坐办公室的，
0: 因为我之
1: 行
0: 前
1: 政岗。
0: 我所有的身边的朋友当老师的，我发现他们其实对自己的穿着都有要求。
1: 然后人家就是看到，就是我的同学，后来有一次大学同学看到我妈的着装了之后，他就说：“你妈妈是不是体制内的？”我说：“是。”他说他的穿着就很像是体制内的人。
0: 所以说，有的服装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从事的什么职业。
1: 对，是。
0: 你是没有见过我们的徐峥老师，徐峥老师的
1: 徐峥
0: 穿
1: 老师
0: 搭，
1: 发了一个图，看天使，哪有天使啊？
0: 图片吗？
1: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0: 那是首歌吧？你点开徐峥老师的头像，我
1: 哦，
0: 几乎一年四季什么时候见他都是这种穿搭，
1: 没有头发的穿搭，
0: 穿搭不是穿 头
1: 不
0: 上，
1: 是，
0: 我跟
1: 一
0: 你
1: 年四季都这样的穿搭，那他一年四季都穿西装，
0: 就是
1: 夏天也穿。
0: 冬天穿西装，夏天的时候就是那种短袖的 polo 衫，就是很像。从事行政岗位的，我每次都不想叫他叫徐峥老师，我叫他徐峥主任差不多。
1: 哦，徐主任，怎么回 事？
0: 就这种穿搭，你可以通过他的相关的这种穿衣风格，大概去判断一下他的职业类型是什么。
1: 然后我朋友说，今年我看迪桑特比较多。迪桑特是
0: 他
1: 什
0: 不是
1: 么？
0: 个运动品牌吗？
1: 对，我
0: 对啊。
1: 看一下他的衣服是什么样哈。
0: 我们之前有个同事，他应该是疯狂热衷于大部分的运动品牌。你只要每次见到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比如说秋冬天的时候，就是以穿那个冲锋衣为主。
1: 我找迪桑特这个也是 polo 衫哎，但是它是跟你不一样材质的 polo 衫
0: 它有
1: 吧？
0: 点像那种运动款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就是有的朋友他钟情于这种款
1: 那
0: 式。
1: 之前有一个好小的时候的同学，人家叫他九道杠，因为他的衣服是阿迪达斯的，然后他的鞋子不是一对嘛，他就是有九道杠，然后就叫这样给他起外号。
0: 123456789，加上衣服跟鞋子是
1: 对对
0: 吧？
1: 对。
0: 对啊，加起来的杠就是九道杠的称呼。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对穿着没有一点追求，现在都是山姆90块六件纯棉 T 恤，穿完一个夏天就扔掉。
0: 一次性衣服。
1: ”啊，90块钱六。

0: 五件的 T 恤你穿完一个夏天就扔了。
1: 嗯，
0: 不过也是15块钱一件的款嘛，就像乔布斯那种一个款式。
1: 山姆的那些 T 恤好像除了颜色不一样，
0: 我没有看过那个山姆的 T 恤，
1: 它就是除了颜色不一样，
0: 就是款式都是
1: 一样
0: 的。
1: 对啊，周一穿白，周二穿红，周三穿蓝，周四穿绿，周五再穿黑。
0: 好像之前我学画画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的人他不是南昌本地的嘛，所以他是要自己洗衣服的。那么他就
1: 废话，
0: 没有啊，
1: 有的人还会带回去洗啊。
0: 为什么不可以带回去洗？他没有洗衣机啊，我们是手搓的呀，所以有。夏天的衣服可以带回去洗啊，为什么不可以？
1: 哦，你们还那个时候停留在就自己不会洗衣服的阶段，南昌本地的也要带回去给妈妈洗。
0: 我就住在师大这边，为什么不可以？我甚至可以下完班我就那个上完课我就回去啊。
1: 嗯
0: 嗯，然后他因为住的比较远，他就自己洗嘛，所以他就只带了两件，因为他确信夏天另外一件会干，所以一天是白色，一天是红色。
1: 哦，他就是换着
0: 穿，找出他的规律。
1: 两件衣服，
0: 但有一次他穿到了另外一天，是因为那一天可能是下雨之类的，他就没有干。
1: 衣服没有干，然后就换了两天，
0: 对，
1: 对不对？就一件衣服，两件衣服穿一整个夏天。
0: 他就这样轮流穿。
1: 是，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对于衣服上的要求，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自己工作完之后，你的衣服品类啊，或者你的这个穿衣风格，有没有哪些相关的要求？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因为真的不同的职业。你很难判断就是他的这个穿着是不是对他的工作是有一定影响跟要求的。
0: 哎，是的。
1: 但是我们的穿衣风格，我说实话
0: 一点都没有影响，
1: 大家真的看不出来，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位电台主持人走得出来，你像我们隔壁那一位，有一位那个男生的那个电台主持人，他的穿衣风格我们之前还说过，
0: 你说是
1: 非常的潮流那一位，
0: 哦，
1: 对不对？
0: 像个 rapper，
1: 每次见到他都像个 rapper。
0: 哦，Hey man，
1: 虽然我不认识他哈，
0: 他也会这样跟你打招呼。Hey bro，
1: 对，我很想就是跟他要一下，
0: 而且说你是商务
1: 要
0: 千玺，今天是商务 rapper，
1: 我是商务 rapper，他是实打实的非常 hip hop。
0: 有朋友说山姆的那个 T 恤是129块钱六件，不是90块钱六件，
1: 买便宜了
0: 是吧？到底是多少块钱？然后朋友说，他说分别是两件白的，两件灰的，两件黑的。
1: 哦，
0: 此时此刻就穿着山姆20多元一件的衣服，
1: 不心疼，
0: 然后他很开心。
1: 嗯，就这种衣服穿着不心疼。
0: 那袜子呢？袜子是不是也是自抛的？
1: 哎，袜子是自抛的。
0: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人，他是不愿意，男同学他不愿意洗袜子，所以他会批发那种
1: 批发
0: 好多一模一样的袜子，然后就穿的。他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刚入校，他就会有一个那种活动嘛，然后认识一下，比如说同学院的学长啊，或者是学生会的那个同学。后面他就有一个惩罚，就是你要这个玩游戏玩输了之后呢，你就要光着脚在地上走路。他就走完了之后就穿袜子嘛，走完之后他就直接把袜子扔掉了，
1: 当你们面丢掉啊。
0: 可能是有人观察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富二代的行径，那个袜子明明就还能穿的，他怎么就直接给扔了？他就在那个跟我说。
1: 哦，你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0: 是别人跟我说的，我也没有注意。结果后来
1: 你这朋友观察挺仔细的。
0: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说哦，我的袜子都是批发的，都是本来我也不洗的，就直接会扔掉。
1: 我只能说他生活习惯比较精致啊。
0: 这是精致吗？
1: 穿一双丢一双还不精致啊。
0: 但是都批发的那个几毛钱一双的，应该这怎么算精致呢？
1: 他是单独不洗袜子，还是说什么衣服都不洗？
0: 他就是他不想洗袜子，
1: 就单独只不洗袜子，穿一双就丢一双。
0: 那你觉得是精致吗？
1: 我以前那个朋友就
0: 是，那真正的精致，他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是纯棉的。不是吗？
1: 我们有纯棉的带货吗？今天，
0: 没有哎。
1: 不要这个词，
0: 好可惜啊！
1: 对，没有这个，
0: 没有纯棉的东西带货啊。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穿衣风格的一件事情。好多朋友一直在讨论说那个山姆的那个衣服，
0: 哦，涨价了。他们说，
1: 对，哎，现在有人，刚才不是有朋友他说穿的是那个山姆的 T 恤，是不是？
0: 嗯，
1: 方便拍张照给我们看一下吗？我想看他版型到底长什么样子。
0: 你也想买是吧？
1: 我也想买，对。
0: 但有个问题，你没有山姆的卡。哈哈。你没有买便宜衣服的门槛
1: 哦，就是我要买的话还得有他们的会员卡是吧？
0: 你
1: 他们有网，他们有淘宝店吗？
0: 你请问一下其他的，那就叫同款了，那就不是山姆了。
1: 看一下
0: 他
1: 长什么样子，对。
0: 问一下别人能不能帮你代购吧。
1: 就大家那个穿衣风格有没有哪些变化？可能以前工作之前你的穿衣风格五花八门，但是工作之后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职业性质啊，或者自己的心态转变，你的穿衣风格会稍微素一些。
0: 山姆那个是全棉的吗？然后我朋友就说，山姆那个99块钱六件的 T 恤涨价了，现在是119六件，两件白的，两件灰的，两件黑的。

0: 但是也挺好穿的，既可以穿出门，也可以在家里当睡衣穿。
1: 六件衣服可以整一整个夏天的
0: 哦。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还有人说是129.9六件，
1: 不是刚说完涨价了吗？119。
0: 可是9.99的涨价了，
1: 在几个版本？99、119、129，对吧？
0: 哦吼，那到底现在是129了是吗？
1: 它是有个10块钱券吗？
0: 他说可以买卡。有人已经给你看了，现在是129.9。
1: 哎，这个样子还确实还可以啊，这种你平常穿出来也是 OK 的。
0: 这种软软的真的不挑身材吗？
1: 它是针织题材的
0: 哦，
1: 针织
0: 题材
2: 是怎么回事？
1: 针织材质的，100% PIMA 棉。
0: 它最大只有两个 XL 吗？你是不是要那个啊？你是不是要穿3XL 的？
1: 我是穿2XL 的。
0: 哦，你只用穿2X，你两米的个子也只两米的个子你也只用穿这个啊？
1: 我就长8米，我也穿2XL， 那衣服只有这么大、啊。
0: 八米怎么可能哦？
1: 它衣服最大的就是2XL 啊、嗯，对啊。这朋友你要配送到哪里啊？公安局
0: 反恐不要我看到了特意没有说出来。
1: 对，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穿搭上的要求。嗯，没有发现真的职业上对你的穿搭会有一些影响。
0: 有朋友就说千玺你要买的话把地址发过来、嗯、现在就可以给你买。
1: 真的吗？
0: 嗯，
1: 现
0: 在就可以给你下单。
1: 你是山姆的工作人员是吧？你是供应商
0: 啊？他是工作人员不会告诉你啊，这个点他应该在上班。
1: 他山姆是可以比如说你自己下单然后给你免费配送上门的是吧、嗯、
0: 有朋友说99块钱的是两件的，另外一个款型的是129的，嗯，是六件。然后呢、
1: 哦、款式不一样，
0: 还是那个什么金舒棉，就是比棉还要更高一个级别的，很舒服。那我倒是觉得山姆的东西应该是质量还可以的。
1: 对啊，
0: 因为他们之前说那个Lululemon 呢、啊嗯、它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棉，它是叫什么什么什么棉，然后山姆卖的也是那个同款的，
1: 我以前
0: 同款的材料。
1: 我看那个 Lululemon 有一次我是看到它有一款那个夏天穿的防晒衣吧、
0: 哦、
1: 还蛮好看，但是他们大部都是女款，没有男款。
0: 对
1: 对
0: 对，
1: 就那个版型设计还 OK。
0: 男生要穿防晒的话就直接穿一个长袖就行了。
1: 对啊，而且他们家价格比较贵一点点吧。
0: 有朋友说工作前穿合身的，工作之后穿 oversized、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工作之后长胖了是吗？
1: 我觉得我是反过来，我是工作之前穿的是 oversized， 现在穿的是合身。
0: 你现在穿的也是 oversized， 没有特别的合身吧？
1: 我这还不合身呢、啊、我以前那个我买的短袖都到这儿的，我跟你讲。
0: 你以前那个是几 XL 的？8XL、
1: 3XL 啊，3、4X、5、6XL 都买过啊。就是越想买那种大码的，就穿起来比较宽敞。
0: 哦，
1: 就那种拖那种裤子啊，都到这种位置，
0: 可以塞点东西在衣服里。
1: 所以说，你可能真的不同时间段嘛，你的穿。
0: 少的是不知道，我们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有没有卡玛这个品牌？
1: 但是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穿搭会跟我们有点
0: 不一
1: 样。
0: 对呀、啊，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内蒙古的穿搭的话呢，就可以花上。
1: 5080可以买多少件山姆的衣服？
0: 哎呀，但是你不只是去感受穿搭呀，你还可以去玩啊。我们这次呢是纯玩7日游，然后南昌机场出发，南昌机场出发，
1: 就昌北机场了。
0: 对呀、
1: 啊，就南昌出发
0: 嘛。下次写严谨一点。
1: 谁的词啊？谁写的？
0: 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姐姐写的。
1: 对不起。
0: 他说那个这一次呢是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是住在蒙古包的话呢，就是等于说我们就住在青青草原上面，就驻扎在上面哈、
1: 嗯、
0: 傍晚还可以躺看落日晚霞，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感。那么还给大家准备的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以及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地道的美食，这些都是包含在5080里面的，就是我们住宿啊还有吃东西啊以及景区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就是一价全含都给大家含在里面、
0: 嗯、是的。如果两个人同行的话还可以在5080的基础上立减100、
1: 嗯、
0: 那么8月初和8月中旬我们现在还是在开团当中的、哦、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路线。而且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跟咱们8月初8月中旬的团呢，你还可以选择的是单独订机票自己去，那我们订机票就肯定不是5080了，是更优惠一点。
1: 对，
0: 因为没有住宿那些的钱包含在里面嘛，但是会比你自己去买机票要划算。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上是比较透明的，而且是一价全含的、嗯、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在今年暑假你想来咨询了解我们的这个内蒙古的相关的旅游线路，欢迎各位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
0: 是的，
1: 有朋友他说原来我特别爱穿爱伊莲。
0: 哦，我知道这个
1: 真情告白紫书。嗯，
0: 结果到了后面我就觉得说每一次穿出去人家就说哇你的脚怎么那么大。而且它是一双白色的鞋子，就更显大。
1: 对、啊、
0: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再穿出来。
1: 我觉得这穿衣风格上面大家可能会说

0: 到自己身边人的一些影响。
1: 我下次穿这样裙子的时候试一下。
0: 对啊，我记得之前我爸妈每一次都会反驳我所有买的一些衣服。
1: 哦，
0: 他们会觉得我穿的一些衣服就觉得不太对得上你这个年龄。
1: 他现在如果你穿这种衣服过去的话，
0: 他们就很喜欢。对、
1: 哦、
0: 他们觉得你、上班了你就应该穿的稍微正式一点、这样是 OK 的。反倒是比如说你穿的像你平常那样，他们又觉得啊，你这是上班去啊，不像是。
1: 如果你那天把你的那个就是背带裤穿过去的话，你爸妈会觉得。
0: 他们都不知道我有一条这样的背带裤。对，
1: 你从来没有告诉他。
0: 没有啊，
1: 你买过背带裤、哦、
0: 对啊，我那些衣服我爸妈每次我回去之后，我如果穿成那样子啊，走走走，我带你去商场去买衣服。走，我带你去商场买衣服。
1: 不是很好吗？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又会有免费的衣服了。
0: 他们的审美跟你不一样啊，他们审美就是就买这种啊。
1: polo衫。
0: 好，来个灰色的。
1: 但是你也会穿。
0: 来个白色的。
1: 我觉得也还行吧。
0: 来个黑色的，就这样子。

0: 风格的一些相关的品牌。
1: 哎，我上一次买的那个是什么牌子的来着？我觉得很舒服，
0: 嗯，
1: 我找一找。
0: 运动品牌吗？
1: 嗯，应该也是亚瑟士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我看一下。
0: 有朋友他说匡威1970S 的鞋底很舒服，很软的。
1: 应该是那种，
0: 我以前买过一双匡威，不知道为什么那双鞋我穿起来非常不舒服，就那个当时很火那叫什么枫叶黄的那个颜色高帮那一双，然后它的那个脚面上它是那个有点像哑光材质的那一款，对，
1: 不知道，我穿 Vans 反而穿不了。
0: 嗯，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喜欢的品牌啊，或者喜欢的某一款，
1: 因为每个人的脚的形状是不一样大的。
0: 嗯，
1: 哦，美津浓的，
0: 这是哪个品牌？我没听过。
1: 哎，因为我很多衣服是灰色，所以我是追求那种，我的袜子是灰色，然后我的鞋也必须要是灰色。
0: 对，它这个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它
1: 我的袜子要配上，然后我今天穿的是灰色的袜子，然后配
0: 的是灰色的鞋子，
1: 穿什么颜色
0: 的，对，穿什么颜色的鞋就得配什么颜色的袜子。你这是可以炫耀的点是吧？
1: 非常的精致。
0: 那你没有找到，你没有找到过哪些？
1: 这穿这个鞋子
0: 怎么像鸿星尔克这个品牌有点像？
1: 他的鞋子非常的好穿，
0: 你就没有碰到过那种就是很奇奇
1: 怪怪的
0: 颜色的鞋子？
1: 他这个叫渣渣灰，这一款
0: 侵权了。好，是8:13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穿衣风格上的改变。然后呢，你比如说你的职业属性上面可能会跟你的衣服的这个搭配呀，或者你的穿衣风格会有一定的绑定行为，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
1: 鬼冢虎和亚瑟士差不多吧，鬼冢虎是他们家的一个高端的线吧，是吧？
0: 嗯，对，是。而且我不太能欣赏得了
1: 鬼冢虎吗？我有三双，
0: 我从来不会
1: 一毛一样的，
0: 因为我之前我就试过那个，但是我感觉好像自己驾驭不了那种风格。对，啊，
1: 卓越老师跟我有同款的鞋子，就是我们当时都很喜欢那个鬼冢虎。
0: 哦，
1: 嗯，就是我们当时看的说，哎，这个鞋子就真的很舒服。
0: 他的穿搭我觉得
1: 你驾驭不了。
0: 我能驾驭得了吗？你觉得
1: 他跟你不是一样是长发吗？
0: 我现在也不是啊，我现在是和尚头发。
1: 他现在是多长头发？又有一段时间没碰
0: 到
1: 他了。
0: 到这里吧，对，中短。
1: 天哪，他就是你的
0: 老
1: 板。
0: 我老阿成我能这样我觉得蛮好的，我跟你说实话。对，
1: 然后有朋友说万斯的脚偏宽，匡威适合那种细长的，哎呦很麻烦，我的脚是半码脚，所以好难买鞋子。
0: 这朋友发了他今天的穿搭给你看，有点像奥特曼。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发了一个小牛微笑的表情在上面，你看到了吗？我们的龙哥。
1: 哦，看到了，
0: 是他的平常工作要需要穿的衣服，是不是？
1: 他要带那个小蜜蜂。哎，
0: 这是小蜜蜂吗？
1: 你看里面是一个话筒，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那是荧光马甲，是不是？
1: 对，因为在工地上你必须要有一点颜色嘛。
0: 里面穿的还是衬衫，
1: 嗯，
0: 白帽子。
1: 他说在工地穿的，工作当中穿的最正式的一次，
0: 哦，
1: 因为是有人来观摩，然后他是作为一个解说，穿的是衬衫、
0: 新
1: 裤和皮鞋。
0: 对啊，就显得很正式嘛。
1: 哎，又想到了那个叫什么？哎，朱锁锁那部剧叫什么来着？就说他有一次跟工地嘛，然后人家没有说让他去跟工地，他还穿了那个职业套装，
0: 嗯，
1: 还有那个高跟鞋，
0: 嗯，
1: 就故意整他。哎，你没看过那哦《流金岁月》，你没有看过？
0: 这个剧肯定是在我出生之后，可能我一两岁时候出现的吧。
1: 你知道那个朱锁锁是谁演的吗？就是我刚说的那一部。
0: 嗯，
1: 倪妮。你好意思说是在你出生之后一两岁？
0: 倪妮
1: 啊，倪妮和刘诗诗，你完蛋了！
0: 倪妮什么时候跟刘诗诗还搭过剧哦？
1: 啊，就是这一部《
0: 红香玉》。哎，
1: 那是闫妮。
0: 哦，那是闫妮啊。哦，
1: 哎，
0: 哦，倪妮是那个冯绍峰，嗯，对，是吧？
1: 嗯。
0: 哦，倪妮是那一位，对对对。
1: 冯绍峰的事情都多久以前了？你还记得？
0: 哎，那是我初中的时候的事。
1: 你是一 G 的冲浪网啊？
0: 那是我这初中时候的事儿，好像是。
1: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两岁？
0: 啊，那是倪妮哈，哦。
1: 嗯，
0: 那不是闫妮。
1: 但是的确有一个电影版的，是张曼玉演的，
0: 嗯，
1: 也叫《流金岁月》，那个倒可能是你出生一两岁的时候的。你这个不知道很正常。
0: 这个确实，
1: 嗯，
0: 反正演员他们的穿搭确实变化的比较多一点吧。
1: 有朋友说潮牌晚餐最近不抖音直播吗？对呀，最近不抖音直播了呀，
0: 好久都没有抖音直播了。对，
1: 嗯，对呀，那你说明你很久没有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啊？
0: 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是关于穿搭的一个问题，请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的穿衣风格有没有哪些改变，然后呢会不会因为你的工作原因你的穿衣风格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工作之前你的穿搭呀和你工作之后的穿搭会有一些相关的转变。
1: 哎，有没有照片啊各位朋友？
0: 我也特别好奇啊，
1: 就是你比如说以前 QQ 空间的那个照片，然后现在的衣服的那个照片
0: 那种黑白头像啊，然后那种可能稍微的杀马特一点，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到我们的口播时间了。
1: 对，
0: 8:17了，我们有相当多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
1: 那赶紧吧，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带的货吗？西斯黎，今天是几号？我看看，28号，的确是今天要带的货。
0: 今天是几号？
1: 啊，要跟。

0: 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护肤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希思黎全能乳。它为什么要叫全能乳？它说是说六边形战士，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可以说自己是全能，因为它既可以日常保湿修护，还可以紧致毛孔，还可以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的三合一的作用。所以呢，比如说你早上出门特别赶的时候，你只要一涂，就不用涂那些繁琐的其他的步骤了，
1: 没错，
0: 就可以，它可以代替各种水乳、精华、面霜，然后过一下上妆也是可以的。正常的话呢，官网的一瓶是要卖到1000加的，而且是60毫升的1000加。然后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具体的价格是299，有效期呢是2027年4月，所以它是临近保质期的这个产品，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它就是说呢，这个但是说回来，乳液又是全能乳这样的东西呢，天天用的话，半年就用完了，所以也不会太过期，
1: 是的，
0: 就不用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价格不常有。海外直采125毫升，价格是299。如果想要了解一下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全能”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然后大家应该有了解过这个平常官网的价格。如果你今天想用这个特价带走的话，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全
0: 能”，
1: 对两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物，了解我们的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了。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一个哈，我们的这个为所有的小朋友们准备的北京的夏令营活动。
0: 北京呢，这次带大家过去的话是有研学的一个活动，除了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清华北大呢，这个是研学的部分哈，还会大家去看一些历史文化的景点，以及小朋友的在夏天的时候最喜欢玩了，我们想要去哪里呀？我们想要去千玺老师，我们会带大家，你在干什么？
1: 是我，我在看稿子。
0: 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跟北京的欢乐谷，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
0: 是的，
1: 对这个很多朋友们都是这个想去一趟北京的环球影城。
0: 哦，在我这里。
1: 你以为在我这儿啊？
0: 我还在想说你在找什么呢？
1: 你以为在我这儿啊？对啊，我也在找啊。
0: 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夏令营是怎么回事呢？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去哈，一共是5天4晚。就可以交交朋友。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个好兄弟好姐妹的话，就可以带他们一起去啊。
1: 哎，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有朋友在回复科研室。科研室是我们之前的品哈。科研室已经没有了。因为我看他回复的关键词谈的没有，
0: 没有就没有吧。
1: 对，
0: 就是没有就回复全能，
1: 真的是全能，对，是全能乳，希思黎的全能乳。
0: 然后这一次呢，是欢乐谷环球影城会唱完一整天，还有就是你看到没有，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你还跟我说没有天安门，
1: 它有天安门吗？
0: 有啊，天安门，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深度游学，
1: 天安门上太阳升。
0: 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哎，那清北有没有啊？
1: 有啊，它上面不是写了吗？清北高校优秀学子，
0: 走进清北高校是有的，是有的。
1: 对，
0: 那就没说错。所以大家这一次呢，就是小朋友如果想要去玩，但是也想让小朋友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稍微的学习一下，还是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京的这个研学的。回复任意啊，北京或者是研学，你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
1: 现在还剩下2个班级吧，应该是
0: 8月3号和8月15，但是我觉得8月3号比较近了，大家可以去稍微咨询一下8月15的这个班级，回复北京就可以了。
1: 就马上这个暑假马上结束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在今年暑假出去锻炼一下，或者稍微的出去学习研学一下的话，这一趟北京的夏令营是比较不错的，就5天时间5天4晚，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去这个北京玩一下哈。
0: 对的，
1: 狮子配比15比1。昨天我说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点，
0: 他说15个老师带1个学生，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是我们其他的听众听到了，
1: 15个老师，
0: 我们徐老师听到，他说15个老师带1个学生，
1: 他就是一个老师盯15个学生是吧？
0: 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如果有导游，导游一个人带一个团呢？
1: 哦，也对哈。
0: 对啊，
1: 那就是一个老师盯15个小孩。
0: 我们小班一般都是一个老师带那个十几个学生的。
1: 我们这个还有这个随队的队医啊，还有这个专业的营地提供给各位。所以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让自己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研学之旅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就可以来直接了解咨询。
0: 是的，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我们旅游线路这一次呢，给大家我刚看到有朋友回复内蒙，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有这个，因为内蒙古我昨天试了一下。
1: 你试一下发内
0: 蒙
1: 古，
0: 内蒙古有，因为内蒙古它这个关键词是精准，就是你发一个内蒙，发内蒙古、蒙古都不可以，
1: 只有内蒙古，
0: 对，只有内蒙古三个字才行，你必须只能发这三个字。还有人昨天在那个内蒙古后面打了个句号，他都出不来，
1: 就是你只能打
0: 对
1: 那仨字，
0: 只有这三个字，
1: 对，才可以弹出来，
0: 好苛刻的条件，
1: 是谁弄的？

0: 汪老师啊，您其实说了他两次，
1: 都是
0: 您说了他两次。
1: 内蒙古啊，各位朋友们，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双飞成丸7日游是在咱们南昌机场出发，然后是江西独立成团，在这个我们的住宿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然后如果我们去那个蒙古草原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升级一晚的特色蒙古包，喜羊羊美羊羊，就是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吃草的环境啊，
1: 就是你住的地方啊，就是在草原上面，
0: 对，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草原的感觉，然后晚上还可以看看傍晚的这个落日晚霞呀，
1: 但是它是个星空顶，
0: 是每一个都有还是升级才有啊？
1: 蒙古包都是那个星空顶，
0: 都是星空顶是吧？
1: 对，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天哪，那个大家在草地上就可以吃，不用吃草哈，不是真的吃草啊，是会给大家安排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四方湖鱼宴以及内蒙四方菜啊、东北饺子宴。这种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
1: 没错，这都是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哈。
0: 那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有往返的机票啊、住宿酒店啊、游玩项目、景区门票，一共多少钱呢？7天哈，7天这些价全含是5080。
1: 是的，5000块钱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0: 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那么8月初和8月中旬呢，就是这个价格了。大家可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内蒙古呢，如果您想去，但是不想跟我们的路线的话，你想自己去，你可以单独
1: 订
0: 机票。
1: 单独订机票，对。如果你想去内蒙古玩，在今年暑假都可以来直接联系跟咨询我们。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内蒙古5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元，就可以来直接了解咨询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的事儿，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另外一条旅游线路，云南团的两条旅游线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这一次我们的暑期呢，为大家打造了这个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享的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人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而且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小孩带老人出行自由又安心。住宿方面尊享的都是5星级的双大牌融创和戴斯温德姆酒店，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客房是42到48平米的家庭套房。而且我们这次还有一个重点的王牌体验，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然后呢会带着大家全程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一同赏花看四季，一同苹果香四溢，一起重温那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那简单的快乐。这个是谁的？我看一眼。啊，那不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押韵，结果后面到了快乐之后，发现不押了。
1: 我还是跳着读的。对，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双版纳，
0: 那真正的押韵大师是你啊！
1: 我还想押，押不上啊，单押不算押呀，最主要的是。我看一下
0: 这是多少钱呢？咱们就是说，
1: 这个价格它是按照成人跟儿童来算的，各位朋友们，成人价格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对，然后这次呢，我们还会去打卡这个野象谷，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500年的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的相关的技艺。所以说这个团还是比较适合以家庭单位来出游的，不管说你是1家3口啊，1家4口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一定要回复啊，西双版纳四个字，
0: 是的，
1: 就可以来咨询了解报名。
0: 因为云南是我们的另外一条线路，然后西双版纳呢才是真的去西双版纳的。
1: 所以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的话，欢迎各位啊，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0: 有朋友说是因为那个买了科研室的产品，现在还没有发货，我们帮你问一下哦。
1: 你现在还没有发货对吧？我们待会儿帮你问一下。对，截图给张总就 OK 了。这是我们的西双版纳旅游线路哈，大家想来咨询的话，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
0: 是的，
1: 你就可以来进去了解了。最后，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们的创意装饰，
1: 创意装饰也要给大家带来惊喜跟福利了。
0: 创意装饰这一次还是一样的惊喜和福利吗？
1: 这一次的话，我们的创意装饰先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装修模式。如果大家在装修方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担心。会担心，比如说我先把钱交给这个装修公司之后，他们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你自己到时候可能很难解决。但是你如果
0: 而且我本人呢是这样的，就是能够分期付款，我就特别是在没有利息的情况下哈，我就不会选择付全款。
1: 对，
0: 我就算能付全款，我也要分期。
1: 不，所以说啊，这个东西的话，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这个关于款项的问题。那么这一次装一装是先推出的这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就能够帮大家解决这个痛点。就是它会分为验收，会分为水电瓦工每一道工序合格之后，你再进行付款。当哪一环节你不满意的话，他们都可以免费帮你直接返工施工，而且商家拿不到款项的话，他就不会像那种传统的装修需要提前收你这个6-7成的预付款，所有的主动权都会掌握在你的手上。为了这个主动的赶工期，也 不会的随意的加增项，质量工期加价问题一次性的规避。而且这一次我们江西广电已经和创意装饰达成了10年的长期合作，公信力是非常有保障的。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对，也会专门担任品牌品质监督官，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保驾护航。除此之外，品牌还会提供全屋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会根据每户业主的审美生活习惯量身搭配选材设计，告别千篇一律的照搬复制的样板间，每家装修都能够给你做到独一无二。我们现在有这个门店的开业福利送给各位，
0: 对，25000的软装啊，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如果你自己就是不想自己挑的话，因为是这样的，他们那个设计师呢一般也会帮你设计一下他们店里有的软装，这样的话就是很方便啊，我不用再自己选了，然后这些东西都会送给你。
1: 我们这次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有装修需求，你可以拨打88206322 88206322直接来咨询报名，而且我们只有20个名额，各位朋友们抢完即止。
0: 有朋友说我恋爱之前他这个有了一个新的观点啊，他说我恋爱之前一年四季都是牛仔裤，但是现在结婚之后我的衣服全是基本上是我老婆买的，她喜欢给我买休闲裤，我基本就不穿牛仔裤了。你没有上诉过？
1: 对，
0: 你是喜欢穿牛仔裤还是说
1: 老婆不让穿？
0: 你不知道应该买什么，所以你觉得牛仔裤不会出错？
1: 休闲裤，
0: 因为你知道，哎，你有没有又说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千玺，不好意思，
1: 你说嘛，
0: 你有没有就是本来你的穿搭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女朋友觉得你的某一个女朋友某一任女朋友你的某一任女朋友觉得说，哦，你不应该这样穿搭，然后我帮你调一调。
1: 没有哎，我其实一直
0: 他们还蛮认可你的穿搭的，是吗？
1: 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的穿搭都还可以。
0: 不是你认为，是他们，他们从来都没有说历任他们其中从来都没有说。
1: 用词严谨一点哈，
0: 其中从来都没有。
1: 我特别害怕现在在听广播
0: 他们都在听，
1: 那不一定哦，可能
0: 是哪一位啊？
1: 在美国，在哪里？
0: 不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觉得你的穿搭是有问题的，
1: 还好
0: 都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对，
0: 那没有一个人问千玺你为什么一直要戴帽子？
1: 哦，但是之前
0: 有问过，
1: 不是有问过，就是有过，比如说想给我买的一些衣服，
0: 然后你不喜欢？
1: 我不是特别喜欢，说实
0: 话。那你有直接跟他说吗？
1: 我也没有直接说，但是那些衣服
0: 就没有穿过，
1: 我就没怎么穿。
0: 嗯，
1: 然后在开启下一段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丢掉了。
0: 直接丢掉，没有想要、
1: 啊、
0: 没有想要任何一秒钟放咸鱼是吗？
1: 放咸鱼应该也抵不了多少钱吧、
0: 嗯、
1: 对啊，但是有一些穿衣风格，比如说其他人给你买的衣服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喜欢。
0: 哦，
1: 对啊，就一般般。
0: 你不信任别人的眼光？
1: 说实话我觉得眼光不如我
0: 那你有挑剔他们的穿搭吗？
1: 我不会。
0: 哦，你觉得还行，女生和我的那个穿搭风格不一样，也就
1: 我觉得穿搭是一个人的个性的表达吧。
0: 哦，
1: 就如果你喜欢自己，
0: 你不想改变别人，
1: 对，我觉得自己尊重他的这个穿搭风格跟审美风格就可以了。
0: 哦、OK，
1: 回答的严丝合缝，
0: 你听了吧？他们可能都在。哎呀，有人发现了滑点呢。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做节目真的要这个严谨再严谨一点、啊。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就稍微休息一下。如果大家还有这个留言的话，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回复。
1: 是的，是8:31，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周传雄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蓝色土耳其》。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再见。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咯，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卡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0: 收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20个稀缺名额，抢完即止哈！我们这次是把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装饰软装大礼包限时特惠送给各位。这个礼包当中呢，包含了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一线的大牌产品，而且成功报名，我们的创意装饰还会请大家去看星爷的《功夫女足》的电影，是不是？所以大家在今年有任何的装修需求、装修想法，你都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来直接致电联系，抢占我们这个20个福利名额就可以了啊！
1: 好的，19:03，我们最近的这个时间正好卡在这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喽，
0: 卡的差不多哈，
1: 还可以吧？
0: 还有其他留言没有读到吗？没有啊，
1: 应该没有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我是千寻，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享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开通经脉同路。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顺水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
4: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Al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之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了。
0: 没想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Hey, 969 Number 1 潮台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个人画着青春。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6: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We should go to the beach, take it slow, Bahamas. 您锁定的是。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

0: 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丁雄。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热潮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0: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再见
4: ，969 Number One
0: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热，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嘿，
2: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0000抵40000，立省30000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FM 96.9 Oh, oh, yeah.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影视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st.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96.9，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潮台969。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用谢谢光盖十字里开出的花。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朝台九六九，朝台 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朝台九六九
4: FM 96.9。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潮台 96.9。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这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拉拉。

0: 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呢，我们马上还会推出啊，会上线这个省内的自驾游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就是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一直重复的反复收听观看的那种歌啊，影视剧作品啊之类的，有吗？我先说八个，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甄嬛传》的重度爱好者嘛，然后所以就是会看《甄嬛传》呐，然后会看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像什么《知否》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然后前段时间我有看那个小红书，他们还做那个二创，我差点笑死，就是他们说那个就是关于那个《甄嬛传》的二创，就是有一个人假装在那边好像用电脑在开会，网络开会。然后就说，哎，大家好，我是那个就是凌云峰项目组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我们去到的这个凌云峰相关的一些工作项目。然后本身那个叫什么公公，来快点，王晶那个叫什么公公，
1: 我会知道，
0: 就是演那个就是那个台湾演员那个什么公公，皇上身边的那个公，他说那
1: 苏
0: 公公，他说啊，因为是这样的，苏公公的话是这个锦溪老师的这个私人那个资源渠道，不作为我们公司当中的这个渠道关系。
1: 你说改成了一个现代关系吗？
0: 对，不是，就是他们假装在那边开会，
1: 哦，
0: 然后就是假装开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叫什么。网络会议、
1: 视频会议，
0: 对，然后就说好，我来跟大家跟进一下这个甄嬛老师那边项目组，然后底下就会有很多的评论区的人就会说啊，大家好，哎，我这边说一下，我是那个就是人力资源这边的，然后就是他们在那个
1: 评论区，那人力资源归在宫里归哪里管啊？
0: 他就会说，因为这次确实保密性还挺好的，我们人员调配完全没有人跟我说，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哎，大家好，我是崔锦熙老师这边的实习生，我们老师让我来转达一下，
1: 就很像片场他们那边，
0: 对，就很好笑，所以我就觉得说，《甄嬛传》果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电视剧，不然你想啊，他怎么会做出那么多二创
1: 出来？所以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的话，是不是大家很多人会提到《甄嬛传》啊？
0: 我觉得大概有，
1: 我觉得其实我虽然没有真正看过《甄嬛传》哦，但八九不离十。
0: 对，但是你有看到就是嬛嬛和就是故意设计让那个苏公公带皇上去凌云峰跟他相见那块，你肯定没看到，你就看到那个什么，
1: 他不是本来就在宫里吗？
0: 什么杖毙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他中间有被赶出宫是不是？
0: 对啊，你不知道吗？就现在已经衍生出什么状况了，你知道吗？就大家已经开始就搞这个甄学方面，就已经透露出一些名词。
1: 我身边蛮多甄学家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那个名词就是
1: 说，他们真的可以拿出那种长串的题目，就是比如出去玩啊，在火车上啊，在酒店里啊，他们就会拿出那个题目
0: 做游戏，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就他们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凌云峰。
1: 凌云峰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人啊？
0: 凌云峰是一个地方。
1: 哦，
0: 天哪！
1: 哎呀，
0: 是一个人。
1: 我跟你说，你今天对我好一点，我现在看起来很不对劲吧？
0: 对，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
1: 干什么？隐形眼镜不见了，然后我就翻遍我的车，找到了一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眼镜。
0: 你隐形眼镜不见了是指什么？你出门的时候戴了是没戴？
1: 我戴了，然后在车上，他就是快要下车的时候就想说，看不太清楚，哎，好像他不见了。然后不见了之后，我就满车
0: 的，两个都不见了吗？
1: 对。然后我就满车的找眼镜，就在后备箱的收纳箱里面的底部找到了一副我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眼镜。
0: 哦，那你这个眼镜。

0: 哦，你一戴上我就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了，大概是五年前的吧。那你现在，那你两只眼隐形眼镜都不见了吗？
1: 对。
0: 那很
1: 奇怪，对不对？
0: 是一个灵异事件。
1: 嗯。
0: 哎，你的眼睛哎是有问题的，你有发现吗？
1: 怎么了？
0: 就是
1: 你最好好说。
0: 不是，我是认真，我是基于科学的这个判定。
1: 啊、你说，我听听，
0: 因为你不是经常你的隐形眼镜就戴着戴着就不见了吗？
1: 没有经常。
0: 有一次你不是说你可能是转到里面还是怎么样？
1: 那也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0: 好可怕哦！所以你
1: 那次就是那次，后来他又跑出来。
0: 哦哦哦。
1: 就是他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然后他跑出来了。
0: 嗯，
1: 但今天我有觉得他绝对不在眼睛里，
0: 在哪里啊？
1: 我不知道会不会粘在身上或者哪里。
0: 目测你的身上好像，
1: 反正现在看不出来，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0: 你就戴这个挺好的，
1: 不是看，其实不太清楚，
0: 有年轻了五岁左右。
1: 你说眼镜的历史也能标志这个人到进行到哪个地步？
0: 对呀、啊，有朋友他说王晶声音不对。王晶是眼睛不对啊，
1: 哪有
0: 声音的事儿。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我也是看了好多遍的《甄嬛传》，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甄嬛传》每一到两年就会重温，主要是网上的切片太多了，一旦刷到就挪不开脚步啊。
1: 可是切片其实重复率太高了呀，因为我就是因为刷到切片，才对于剧情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对对对，
1: 但都是几乎同样的镜头。
0: 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些切片肯定是拿了一些非常经典的，
1: 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
0: 凌云峰，
1: 对，凌云峰的那个部分是精彩的吗？
0: 非常令人讨厌的部分，
1: 怪不得。
0: 所以你知道，
1: 我就说我不知道凌云峰嘛，
0: 就是大家通常就会
1: 是不是什么宫凌云彻是不是他里面的、啊？
0: 凌云彻好像是《如懿传》的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凌云峰那一段是相当于什么？就是甄嬛最惨的时候，就是人生的谷底、
1: 哦，
0: 跌入谷底。因为她生完宝宝之后的话，她就被那个皇上就派到凌云到那个哪个寺庙当中去出家。完了，我一下走的了，就是不记得了。然后就到
1: 那个寺庙里，是不是有个很坏的？
0: 对啊，净白师太。
1: 哦，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净白师太他真的很坏，然后他就诬陷说那个甄嬛偷了东西干嘛，
1: 就是虐待他之类的，
0: 然后就把
1: 他
0: 赶到了凌云峰，就是不让你在寺庙待了，你这个坏人，你偷东西。然后他就到那个、
1: 哦、
0: 就是因为那个在寺庙里面就待不了，他就到那个凌云峰当中找一个那种小房子住。
1: 嗯、
0: 这是他最失意的时候。但是我有在那个，
1: 那他是有人指使的吗？那个很坏的那个师傅
0: 有、
1: 哦，是有人指使他对他这么做的，是不是？
0: 对呀、啊啊，
1: 哦，
0: 就祺贵人跟皇后啊，
1: 哦，
0: 就告诉他不要让他太好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就说，嗯，他们说在那个凌云峰的那一段哦，
1: 嗯、
0: 就是甄嬛带着丫鬟然后出宫的那一段，其实是。浣碧她本人叫什么蓝什么
1: 蓝莹莹，
0: 就说她本人是演的最好的最出彩的那个阶段。
1: 哦哦哦，
0: 但是呢因为观众太不喜欢那几集了，所以就经常跳过。他们就说
1: 哇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有的一些重播的地方，有网络当中好像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就会台湾有个电视台就会在网络端一直循环播放这个剧。
0: 哦、对，
1: 然后下面的那个弹幕就要求他们把这段剪掉。
0: 对，
1: 然后他们第二年就剪了。
0: 你们说要命吧，
1: 直接跳到什么熹妃回宫。
0: 对，
1: 就直接跳到
0: 熹妃回宫。对，是的。
1: 哦，
0: 因为那里面还有他跟那个果郡王的一些恋情的发展，我也不喜欢看。
1: 妈呀，今天应该找一个就是对于甄嬛传有深入了解的人一起来。
0: 我本人呢，我就是我呀，你采访，
1: 你
0: 现在采访我。
1: 苏公公都不记得。
0: 哎呀，大早上谁记得，能说话就不错了。还不是为了两口钱。为点节目费我也是豁出去的。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可以不断循环的，比如歌也好啊，影视剧也好啊，
0: 对，
1: 等等等等，
0: 都可以来说一说、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喜欢甄嬛传的人，他到底吸引人的点是什么？
0: 就是他很值得推敲，然后他有很多就是演员很在线，
1: 哎，可是
0: 编剧也很在线，
1: 就是被推敲来的那一些是主创人员能够想到的吗？
0: 嘎个
1: 乱讲是吧？
0: 臆造。但是问题就是说、oh. 我欣赏他的本身，我就觉得是就严丝合缝，你懂吗、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你说拍的也很好，演的也很好，然后
0: 故事
1: 也挺吸引
0: 人的，妆造
1: 也
0: 很好，故事也很吸引人。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腹黑的，就是最后一开始最好也不要受太多的委屈、
1: 嗯、
0: 比如说受到委屈到十是满分的话，他大概受到3或者4、
1: 哦、
0: 然后 就可以就收，对，就收，然后呢他就腹黑。腹黑完之后就杀都
1: 是。那你那样的话这个剧起码要压缩1/3。
0: 对，但是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感情戏没有那么多。然后感情戏
1: 不多吗？
0: 就是主要集中在他跟果郡王在凌云峰那儿，所以就是大家就要求剪掉
1: 他
0: 呀。他
1: 跟果郡王的戏，就是某种程度上，他是不是劈腿？
0: 就是不被世人祝福。

0: 你干嘛？干嘛愣住啊？
1: 因为我思考了一下，皇上跟他算是分手吗？好像也不算。
0: 他不算，他只是被赶出家门而已。
1: 只是为国祈福。
0: 皇上有休掉他吗？
1: 皇上没有说休掉，就让他去
0: 劈腿虚吹
1: 思考人生吧，我想是。然后有朋友说，难得我在直播的时间醒来，我不用再回听了，因为那样就无法互动。反复看的电视剧是《甄嬛传》《知否》《琅琊榜》，甚至日常做饭放出来当 BGM 听。反复听的歌曲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0: 哦，《七里香》，
1: 还有张韶涵的《无名的人》，还有蔡依林的《妥协》。
0: 哦，
1: 然后顺便带了一句，他说：“哦，我以为大家不喜欢凌云峰，是因为不喜欢看甄嬛跟果郡王在一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
0: 是他是不是有些人也又是他们的 CP 粉呐、啊？因为我觉得难免吧。
1: 啊、不要，我宁可磕他跟那个温大人。
0: 温大人就更跟他没有关系了吧？温大人是不是另外一个妃子劈腿的对象啊？
1: 是的，我们掌声有请四大爷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段感情。
0: 不是这个剧，就我们这样聊的，就是听起来很怪。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重复看的最多的是《士兵突击》
0: 哦，
1: 然后还有听众有《
0: 士兵突击》，我好像也有
1: 看《亮
0: 剑》，大概看过。
1: 其实我没有看过《士兵突击》，但是《亮剑》我有看过。
0: 哦，
1: 《亮剑》那种很热血的嘛。他说我楼上的同事的爸爸，我楼上同事的爸爸在家看电视，只看《亮剑》。同事吐槽说，老人都看不厌，同事都可以听着剧情背台词。
0: 哎，所以说就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执着，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可以一直反复出现的。
1: 对对对，
0: 我就不会觉得说怎么又在播这个，怎么又是这个台在演什么东西。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重复去听一些歌，看一些电视剧，看一些电影等等。哎，就那个电影，你干嘛要紧搞你那个眼镜？
0: 不是，因为我戴眼镜看不太清楚手机，
1: 那是老花。你问一下东哥有没有老花镜。
0: 可是我拿掉就可以看到啊。
1: 你拿掉就可以看到。
0: 对啊，拿掉就比较正常，可能这个眼镜的散光度数已经和那个都不对了。
1: 哦，行行行，不承认老花是吧？
0: 看什么？大家就很执着，一定要这样戴起来，然后其他
1: 就
0: 这样看，
1: 还要这样。哎，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其实我那天就问你，那叫什么？就紧要越狱的那个。
0: 紧要越狱的
1: 一个电影，他在墙上凿了个洞，然后把《
0: 飞越疯人院》
1: 不是《
0: 肖申克的救赎》
1: 对，《肖申克的救赎》其实我看很多遍，
0: 据说今年会上映
1: 哦，
0: 对，因为他从来没有上映过，
1: 这样子啊，
0: 就像之前上映那个恐怖游轮一样、啊。
1: 但是我之前我觉得、
0: 哎、最近有一个很听说很厉害的恐怖片在上映，哎，你去看啊，
1: 我不去，
0: 叫《痴迷》。
1: 不去，我恐怖片我看不了一点。我跟你说啊，就是、
0: 然后前天啊，昨天前天还出了一个新的那个电视剧叫《聪明镇》，有点惊悚，梁咏琪演的。
1: 聪明镇

0: 锤三笑这一款汽车发动机的除鸡蛋的产品，除鸡蛋啊，不除鸡蛋。
1: 发动机里面有时候会生出一些鸡蛋，
0: 别管鸡蛋的事儿了，咱就是考虑一下发动机里面的鸡蛋吧。
1: 哎，我有跟你说我花了一分钱买了30颗鸡蛋的事儿吗？
0: 你有说？
1: 哦，我现在有点为难，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到那些鸡蛋，能放多久啊？
0: 你可以送给我妈呀，
1: 因为我本人很少吃，然后前两天就是因为煮泡面的关系就吃了两个。
0: 就是你可以拿去送，你可不可以让我先读完口播吧？
1: 又是你自己知道鸡蛋的，你怪谁啊你？
0: 鸡蛋鸡蛋，如果咱们的车辆是那个就是油车的话，你的发动机难免可能会产生一些鸡蛋，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你会感觉到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或者是噪音比较大等等这些问题。然后铁锤三笑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鸡蛋的产品，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然后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相应推荐套组，然后包括累计公里数怎么使用等等，推荐页面都会有，大家自己去看一看。输入数字3，我跟你说，你就把那个
1: 鸡蛋
0: 送给我妈，就是因为我妈最近有在痴迷于吃鸡蛋。
1: 因为我在想，要不就把它干脆煮成茶叶蛋，然后分送给我爸妈。
0: 哦，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如果你提这一提鸡蛋去我们家后，我妈说啊，谢谢王记，然后我妈就关着门就说王记这人有点怪，你觉得？
1: 那你去买一分钱买啊，你用过小象超市了吗？
0: 没有。
1: 那可以用啊。
0: 好啊。
1: 真的一分钱？
0: 是那个外卖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进行宣传啊，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回来。
1: 完了，我看不到进宣传。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我这边要拜托你一件事情，今天要提醒我一件进广告的时刻，因为我摘掉眼镜的话，我就看不清屏幕；戴上眼镜的话，我就看不见手机。
0: 你喜欢就是眼神提示你，声音提示你，
1: 眼神可能也不
0: 是
1: 很清楚。
0: 那要不这样，就是我打你一巴掌，然后就说没有进广告。
1: 可以还手吗？
0: 可以，因为没有时间要推广告了。快点说出你是谁。
1: 好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的自驾游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1: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这边集合。我们现在聊到现在为止，我希望大家可以正视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不光是你爆出那些电视剧的名字、歌的名字，你要说一下你
0: 为什么
1: 会
0: 喜欢，
1: 可以无限循环它，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0: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就是你无限循环的那些歌、那些电影、那些电视剧，你是为什么喜欢它，为什么要循环去听它。你按理来说，你像电视剧你看了一遍你就拉倒了呗，对吧、你剧情你也了解了，你说是吧。那电影更是，电影比那电视剧短多了，你一下你就看完。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难以割舍，还要再看一遍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好多听众好着急。
0: 就他们说我刚喝那个歌叫童话镇，好了，知道了，吵死了。
1: 童话镇，童话镇。
0: 还有说是那个是甘露寺，好了，吵死了。我还不知道是甘露寺吗？
1: 哎，你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是你在广播里听到那个千玺和精灵一直在聊这个，然后他们一直说不出那个标 正确的

0: 你会给他们发信息吗？
1: 我想说这样的人还配做主持人呢、啊、
0: 他们现在也是这样想的
1: 说的话都不
0: 他们现在想说一个主持人没看过一个主持人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1: 哎，奇了怪了这样哎，什么人都能当你们电台当主持人呢、啊、我就会这样说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可以真的对你来说无限可以循环的一些比如说歌也好啊影视剧也好啊等等它到底哪些地方吸引你可以无限循环
1: 就是为什么循环或者你循环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来讲一讲
0: 对
1: 有朋友他说哦我爸爸经常看西游记他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新看一遍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遍这样哦
0: 他如何满足他隔一段时间就重新看、嗯、是一定有电视台会播是不是
1: 不一定
0: 还是说只要电视台播他就一定看还是去网上找来看、啊、
1: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是网络电视或投屏
0: 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
0: 就是会从网络电视当中去找来反复看的人那个病情比较严重
1: 什么病情啊
0: 就是那种情节好像更深一点、
1: 就是、需求是不是他们说《甄嬛传》和《金枝玉孽》区别大吗他甄嬛俩字错仨字错了俩你猜哪俩字错了区别我觉得蛮大的但是比较像、啊哦、
0: 可能大家会把那个宫斗那一类的归为一种
1: 因为金枝玉孽其实我也看了很多遍我比较喜欢的是它里面就是那
0: 种宫廷剧好多劈腿的
1: 超多的因为妃子真的很寂寞
0: 哦对对对
1: 因为没办法对吧不过金枝玉孽我也比较喜欢他们里面的那个妆造跟戏骨之间的对戏
0: 因为金枝玉孽我确实觉得说他们演戏的那个状态
1: 对、嗯、就很投入
0: 而且你是看那个配音版的金枝玉孽还是讲粤语的
1: 肯定是配音版的
0: 我跟你说你去看讲粤语的
1: 我跟你说我喜欢看金枝玉孽的其中有一个点就是我喜欢看 TVB 那种怪怪的配音
0: 哦你是说对于配音的那种
1: 他仅讲开枝散叶开枝散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传宗接代的意思好像我们普通话不太讲开枝散叶这件事情吧
0: 嗯，就变得更加书面一点的感觉
1: 那你用粤语说开枝散叶
0: 开枝散叶
1: 哦对 TVB 就是你你是那侍卫还是太医你说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只推一部
0: 哦
1: 大明王朝1566我可以背出里面所有的台词
0: 哎这样大家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他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是以说我能够背出这些台词就是以自己的标志这样说我达到了你们
1: 对对对
0: 你们今天的这个要求、
1: 就是因为老看呢
0: 可是我好像真的没有能背出什么剧的台词
1: 看切腹我就可以背你等一下我给你背然后这位听众他补充了一句
0: 你连甘露寺三个字都背不出来
1: 还不是给听众一点机会让他们教室给我们互动一下就是他重复了就是他表达一下他为什么要重复看他说因为看不懂看了十遍才慢慢看懂、哦、哇我觉得你真的很优秀你像我看一遍看不懂我想说不是犀利又有啥掉就关掉了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哪些你会去重复的去听的一些歌
0: 对
1: 或者是看的一些电影或电视剧
0: 对你说无限循环你都不会觉得烦你就不会觉得说我怎么又看到了这个东西
1: 对 你为
0: 什
1: 么
0: 又听到这首歌、啊、
1: 对你为什么要去看你为什么要去
0: 它是因为有刚好契合你某个时刻的心情或者那个时刻对你来说特别重要
1: 对都可以来
0: 讲一讲所以这个歌从此就对你留下了一个就是特别深刻的印记吗还是什么呢
1: 有朋友说和听评书一样什么东西和听评书一样你说我们节目还是
0: 说听我们两个讲话还是说你有听什么东西觉得像听评书一样
1: 嗯但是很多人就说听我们像讲相声不没说是像评书
0: 反正我们就是搞曲艺的
1: 哎走走走你这样那个大家要不要那个跟随着我们曲艺团体的这个推荐一起去一趟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纯玩双飞七日游的活动呢、嗯、然后这次的活动的话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呢就是咱们全是江西的朋友
0: 对对对
1: 从南昌机场出发然后给大家安排的酒店也会有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完了之后你推开门之后就是非常漂亮的青青草原很美丽、
0: 嗯、
1: 你傍晚的时候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看日出朝霞非常的美丽而且食物给大家也安排都是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说有烤全羊内蒙古私房菜然后还有内蒙古蒙古族的这个地道的特色美食等等非常的丰富不管是年轻人呐、啊、哎老人呐、啊、亲子家庭啊都是可以放心报名的然后这次有给大家安排的时间就是七月底几号
0: 现在已经七月底了
1: 已经很底了
0: 对对对
1: 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它的价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到了八月份它也没怎么涨价
0: 其实有很多旅游景点在八月份的时候又会涨
1: 一
0: 点价一
1: 定会涨
0: 对
1: 然后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同样都是5080块钱每个人、
0: 嗯、
1: 这个往返的机票也包含其中刚才说到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啊美食啊等等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纯玩的七日游的行程
0: 对
1: 而且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跌破了这个5000元的价格、
0: 嗯、
1: 不管这个团还是其他的这种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 玩，很多线路都可以选择，然后可以单订机票。我看昨天，因为我刚看翻看留言的时候，我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在我们后台留言、
0: 哦、
1: 说那个可以单订机票吗？内蒙古可以的，但是你要扫码进群问一下工作人员，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旅游顾问也可以帮你去规划一下线路啊。
0: 嗯、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把你的老花镜拿远一点，我等下给你掀翻了，全在我的口播稿上。
0: 虽然是一个老眼镜，跟你讲它不便宜哦，你不要乱来，
1: 不便宜掀翻了也就掀翻
0: 了，不要乱来。
1: 另外还有一个行程是那个去往北京研学的行程，这个是针对的是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
0: 嗯，
1: 就这个行程的话是5天4晚的行程啊，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然后这次夏令营带孩子去到的一些地方也都是，哎，反正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0: 嘛。对，北京其实值得就是孩子们去玩的，特别是让孩子们去全新领教一下的地方，
1: 就是、古典
0: 的真的很多，
1: 现代的，
0: 对
1: 对吧？经典的、时髦的、
0: 深厚的人文底蕴呐、啊，等等，
1: 全部都有。然后这次看带大家去到是你像颐和园呐、啊、探秘明城墙啊、中轴线。哦，前两天我那个朋友家的小孩还说，
0: 嗯、
1: 哎呦，过段时间我准备去那个北京，然后我说你去北京干嘛？他说我太想去中轴线了。
0: 他们现在那个中轴线上的那个正阳门不是整修了很长时间吗？
1: 对。
0: 然后最近又重新开放，
1: 是是是，你像我去年去的时候就还没有，
0: 嗯，
1: 就还没有，所以就是现在会带大家走一下中轴线、明城墙，还有去探寻百年老字号，另外还会有一些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榫卯结构啊、非遗体验啊等等，另外还会去到居庸关的长城，还会去到清北名校，所以你看，只要去的地方其实非常的丰富，
0: 嗯，
1: 有的时候给咱孩子看看这个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他心里其实
0: 感受一下，让他
1: 有个种子在发芽了。
0: 就是对于大学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就是很多小朋友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听说某所大学，或者他去到过某个大学，
1: 对，
0: 而埋下了那个种子，
1: 他想了解，对，让去看一看。然后另外如果大家想升级的话，也可以有欢乐谷跟环球影城玩一整天的这种升级活动。
0: 嗯，
1: 师资配比就是师资配比是15:1，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随队的队医，安排了专属的住宿、封闭的营地
0: 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8月3号、8月15号目前还有2期开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
0: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说对你来说可以无限去循环的一些歌啊、影视剧啊等等、
1: 嗯、
0: 它是因为发生过什么，或者说你在里面有读到什么、听到什么，让你觉得说哎，它可以反反复复的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1: 其实我现在就特别想要寻找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
0: 嗯、
1: 不是老片子，是新片子、
0: 哦、
1: 但是呢我希望它嗯，比如说服化道很到位啦、
0: 嗯、
1: 演员的表情、动作、演法、台词都很 OK 啦、
0: 哦、
1: 然后还有编剧也就不是那种弱智啦什么之类、
0: 嗯、
1: 我就很希望导演也很 OK， 我就很希望有这样的电视剧出现。到底怎么样，我们众筹可不可以？
0: 我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很少会有那个耐心说完完整整的一集一集的看完一整部剧？
1: 我很有耐心呐、啊、我前段时间还看了那个
0: 什么
1: 我忘了，就是那个谁演的呀，嘎死了，有个演员，他的前夫是那个庾澄庆，18岁哦，对，伊能静的现任，
0: 秦昊，
1: 对，秦昊演了，
0: 这玩拐的，
1: 秦是他，我是说是他呀，
0: 哦，
1: 然后他演了一个关于那个毒品的，就是扫毒的一个电视剧，
0: 哦、
1: 然后我忘了叫什么，
0: 你是完整看的吗？
1: 当然、
0: 哦、，OK，
1: 我都觉得可以再拍的长一点，他拍的我觉得稍微是有点，
0: 总共多少集啊？
1: 忘了，有一点短、
0: 哦，
1: 我觉得就有很多表现力没有表现出来、
0: 嗯，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有人我不知道是在夸我们还是在讽刺我们，他是说那个你们早高峰的话题比晚高峰有趣高级很多，晚高峰的话题10天有8天就是关于聊花钱的事，我们好像。你说你是不是在讽刺
0: 我
1: 们？
0: 我们早高峰的是以花钱这件事情为底色，
1: 对对对，
0: 我们再为铺展一些其他的话题。
1: 我们好像也经常聊花钱呢，
0: 但是我们好像不会把它放到话题里面去。
1: 哎呀，有时候也会放。
0: 他们可能有点更赤裸吧，金钱的铜臭味太重。
1: 哈，匠人都能那个当主持人、啊。
0: 又来、啊。有听众说他有武林外传呢、啊、对我来说就是下饭神剧，你可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充当一个音频效果就好了呀，然后听不腻的就是陈奕迅的歌单、
1: oh, okay.
0: 然后这两年就会混合听陈奕迅和杨千嬅的歌单。
1: 有朋友他说他听的歌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歌非常让我觉得很熟悉、
0: oh.
1: 但是喜欢这么重复去听我觉得还是比较冷门的吧。
0: 什么歌？
1: 他说春光灿烂主题曲。你说春光灿烂主题曲吗？
0: 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哦。
1: 嗯，
0: 怎么唱的？
1: 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珍惜，是这个吗？
0: 不记得，我完全不记得。
1: 不是，好像那是张卫健的。
0: 那首
1: 的
0: 那什么？
1: 拍一下
0: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是什么？
1: 哦，那个是《西游记》的内容，我看一下。
0: 你看，
1: 你唱对了，你唱对了。

0: 是我唱的这首吗？
1: 对，因为我唱的那个，我刚唱的什么？
0: 阳
1: 光灿
0: 烂
1: 的日子，少年要珍惜。那个好像是少年张卫健的。他说不会特意去听，但是听到就会想合唱。因为这首歌会带我回到小学的夏天，躺在家里的木头长椅上，外婆在旁边给我切西瓜，然后那种无所事事的时光。然后他喜欢那个看的电影是大话西游，他说大话西游的台词高中的时候就好喜欢，经常说里面的台词，有的时候朋友接上一句，我会就会一直演下去，就找到组织一样。
0: 这位听众这两条留言就是今天的规范留言
1: 模板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他有说他会不断循环的有哪一些，而且是为什么。
1: 该好了，该开始讨论晚高峰了。晚高峰聊花钱吧，但是又透露着那种舍不得花钱的那种
0: 你说聊花钱，聊花钱还抠抠搜搜的聊花钱
1: 你说这么抠搜的人啊，还能当主持人呢哎呀，怎么错过了这么多，我应该读口播的聊嗨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王晶，你把那个手放在鼠标上
0: 我刚要拿起来看一眼
1: 要点击那个，或者你把手放在推子上面。
0: 我不需要点，
1: 我重复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推推子。你现在眼睛还好吗？因为王晶今天眼睛不好使。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你一直重复的哪些歌，
0: 无限循环不会腻
1: 啊，电视剧你为什么要重复它呢？跟我们说说理由吧。
0: 或者看书也是一样。
1: 好了，进宣传了，别说了。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射门赢了！热潮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夏天呢，出汗比较多，电解质就容易失衡。口服补盐液，补液盐呢能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但是呢它不是饮料，要按照说明书的比例冲调，不能够太浓或者太淡。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轻度脱水可以口服，严重脱水呢要及时就医，不要用果汁、牛奶等冲服，会影响效果。
1: 我们有几个旅游的线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一个是去往内蒙古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的行程，去到是呼伦贝尔草原。然后这次的行程的话，给大家有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大家推开门之后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大草原，很漂亮。然后如果你不想操心，不想去做攻略，订那个往返的机票、酒店入住啊，或者是说哎到底哪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景区门票买了没有啊，你不想操心这些事情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给大家安排的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线路。以上说到的内容全部包含，然后价格是5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块钱。
0: 是的，
1: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然后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
0: 没错，
1: 而且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啊，然后当地的特色的风景啊，还有游玩的景区也全部包含其中，所以是纯玩双飞的这个线路啊。然后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之外呢，你还有一些什么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的团啊，都是 OK 的，单订机票都是 OK， 你可以直接进群问一下。
0: 对，大家可以去问一下，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去对比其他的平台。
1: 对对，你可以先对比一下，
0: 当然选择最优于自己的嘛。
1: 然后另外一个线路的话也特别好，就是去那个西双版纳的线路。
0: 对，
1: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这四个字，就可以锁定优惠，完了之后就随时出发。因为
0: 而且这是最近询问度很高的
1: 啊。对，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听众给我发来了那个，就是他们去

0: 希望版
1: 夜游是不是？
0: 对，去西双版纳雨林夜游的那个照片，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昆虫跟生物。
1: 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哇，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他们的兴趣的指向性特别强，
1: 嗯，
0: 就他们就是爱昆虫或者爱植物，
1: 对，
0: 或者是爱那个就是什么藻那个叫什么菌类还是什么的孢子类，就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去往西双版纳有一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晚上的时候去雨林当中去观察一下这个雨林的世界，而且有专业的研学导师陪着大家一起，所以不管是你很有兴趣想要去真正的就是做一个放松然后舒适的度假，还是说想带孩子一起去逛一逛的话，
1: 对对对，
0: 这个行程特别适合。
1: 嗯，
0: 然后还给大家安排的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1: 极好。
0: 对呀，房间又大，床又宽敞，然后整个酒店配备又很齐备，
1: 酒店的设施又很完善。
0: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
1: 嗯，
0: 目前的价格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李减100块钱。以上说到的内容包括像什么雨林夜游啊，然后包括去看亚洲象啊，什么雨林隧道啊，
1: 全部包含其中，
0: 好多项目啊，大家就仔细去问一下吧。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以上内容全部包含。
1: 对，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王晶真的是很搞笑，你知道吗？就是王晶因为戴错了眼镜，
1: 来的路上呢，我的隐形眼镜就可能是掉出来或者怎么了，我就没有眼镜，我在车里翻，还好我翻到了一副其实很多年前戴的眼镜。但是这个眼镜呢，我现在戴着、就是、
0: 度数不符合嘛？
1: 对，就是整个度数很奇怪，我看远看近的感觉很奇怪。
0: 然后就王晶今天整个人表现出了一种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听众，就因为刚放广告嘛，有听众有留言，然后我就在那笑，我看留言笑，然后王晶就这样看我说你笑什么？然后我想说你干嘛又没笑？你不戴眼镜之后变得很敏感，王晶。
1: 因为我发现就是在你眼睛比较模糊的情况下，你就觉得很不安全，突然觉得到处都好像有东西要针对你。
0: 你不会等一下做着节目就说谁？后面是谁？就怪吓人的。有个听众他说你看退休返聘的弊端就来了吧、
1: 嗯、
0: 思维口才都还在线，可是一位眼睛不好使，一位嗓子也跟不上了。该怎么办嘞？老了
1: 听起来真的很可怜。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嗯、
0: 有没有哪一些这种电影啊，然后那个
1: 影视剧或者书籍
0: 啊
1: 等等，
0: 对，或歌啊，你是反复去听反复去看的，然后你说一说理由好不好，为什么、
1: 嗯，有很多听众在聊到歌哈，他们说他们平时会循环的歌，陈奕迅的《十面埋伏》和《无条件》，
0: 哦，
1: 还有陈小春的《借过一下》，电视剧就是《请回答1988》，他觉得非常暖人心。
0: OK，
1: 嗯，哇，这两首陈奕迅的歌我都很喜欢。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电视剧，之前一直重复会看的是《周生如故》，然后音乐最近循环的是《吴哥窟》，吴哥窟。
1: 哦
0: OK， 然后还有
1: 吴雨霏是不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电影的话，只有《教父》看了很多遍，因为太优秀、太精良了。
1: 嗯，
0: 演员演技、服化道、什么镜头转场、音乐背景都很吸引人，每次看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1: 哦，但是这个真的需要坐下来很安静的去
0: 真的
1: 去欣赏它。《
0: 教父》我几次都想去看，可是他前面独白时间真的很长，而且英语真的很，我听得头痛，就有一点听不懂。
1: 你不是喜欢听翻译的，你去听国语版的。
0: 刚好了，全部都在说晚高峰。他们说，我跟你讲啊，晚高峰主持人不但铜臭味很重，而且不太会算数。我前天问他们说，
1: 不太会算数，感觉又是含沙射影。
0: 对，
1: 你们。
0: 他说前天问他们说，哎，早高峰的听众在直播间里八卦晚高峰有个男主持人失恋的事情，他们说好难猜哦。晚高峰有一个男主持人，一个女主持人，因为他们两个主持人，至于是哪个男主持人失恋，他们也猜不到，绝对猜不到。
1: 什么东西、啊、
0: 他们说好早高峰说晚高峰的坏话是吧，到时候我就到晚高峰去削富。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哪一些影视剧作品、嗯、或者是歌啊什么的，你是反复去听反复去看的呢？
1: 对，就是他对你来说有什么深刻的意味，或者到底是为什么会让你可以这样吗？
0: 对，就是为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
1: 讲。你看有听众就说他想静下心思考的时候呢，我就会去重刷知否，我压抑的时候就会去看去有风的地方。
0: 哦，
1: 我其实常常会在家里面放一张 CD， 就到包括现在为止，就是我时不时的会把那张 CD 放在就是最容易伸手可及的地方。
0: 哦哦，
1: 就是陈奕迅的 U87。
0: 这首歌是为什么嘞？
1: 这是张专辑。
0: 不，就这关节是为什么嘞？
1: 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歌，就比如《浮夸》呀，《夕阳无限好》啊，什么《不良嗜好》、《阿牛》啊等等，全在这张专辑里。这是他2005年的专辑，然后呢？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一支麦克风的名字，就是麦克风的型号叫 U87。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后来我也使用上了 U87。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真受不了这种作心作美
1: 什么东西。因为他这张专辑是用这支麦克风录的。
0: 那我们节目为什么叫潮派早餐嘞？我们为什么不叫？我看一下啊，我们叫做 SM7B。我们等一下，我看一下 SM7B 家人们。那个，我看啊，你就叫啥？你就叫 K77。
1: 你说耳机型号是不是？
0: 你耳机型号 K77，我这个是多少？快点看。
1: 你那个，我看得清吧？我。
0: 对对对，该怎么办嘞？眼睛又不好使。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欢迎大家来收听 SM7B。因为我们是麦克风型号是这个型号啊，
1: 可是如果你想一下，它如果变成一本书的名字就合理，或者它变成一张专辑的名字就合理，
0: 它凭什么合理哦？我觉得很不合理。然后还有朋友说喜欢塞纳跟王晶共同做节目，分开和其他人合作都不行，希望你们一直合作下去。
1: 好好好。
0: 另外我喜欢王菲的电影插曲。
1: 王菲的
0: 电影插曲，
1: 你是说近些年的吗？
0: 那个什么房客的那个，
1: 还是说重庆森林时候的就可以？
0: 还有那个
1: 哪个？
0: 他跟唱戏似的唱的那个，
1: 那个主角，
0: 不是主角，再往前倒，哎，主角我还不知道啥。
1: 再往前倒，
0: 就是
1: 跟唱戏似的。
0: 啊什么格你注意，就有点像唱黄梅戏。
1: 我说喜相逢
0: 啊，喜相逢，
1: 天下无双。
0: 快再唱再唱，你唱。
1: 我不会唱那首歌。
0: 那么笨呢、哦？眼睛不好使。
1: 你不爱以为我今天戴眼镜看不清楚你的表情，你就可以在那边肆意妄为。
0: 王晶，我求你。
1: 我隐约有看到你刚才的一些表情。
0: 王晶，我求你一件事情，行不行？
1: 你说每天都不戴眼镜来。
0: 对对对，因为我这
1: 辈子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想求你，求求你，你以后每一天都不要戴，因为你今天有变的一些，就是变得可爱。
1: 和蔼。
0: 不是和蔼，攻击性很强，但是很可爱。可是攻击性又就是攻击性频率很高，
1: 打不准，
0: 但是强度又很弱。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影视剧作品，或者是说哪些歌，你是反复去看、反复去听的？
1: 对对对，
0: 是为什么？主要是我们想听一下原因。
1: 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让你可以
0: 是的
1: 不断的去接受它呢？
0: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如果是大家在追求精简护肤，但是护肤品的步骤比较少，又怕做不到位的话。想省心省事，不想一堆瓶瓶罐罐，到底怎么样才能简单有效轻轻松松的把皮肤养得稳定又透亮、真的太需要一套省心又靠谱的全能乳了。今天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乳业界的六边形战士希思黎全能乳。你们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叫全能乳？可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敢直接叫自己是全能，因为它既日常保湿修护紧致毛孔，还因为它能起到精华面霜以及化妆水的三合一的作用。很多女生都非常爱这一款，早上出门特别敢涂一个全能乳，就可以代替所有的水乳精华面霜了，上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一款全能乳液赶快囤起来，正常官网一瓶要卖到1000加，而且是60毫升的。今天我们商城大牌奥莱记给大家上的是125毫升的大容量，价格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4月。乳液这种东西天天都得用，半年就用完了。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全能两个字进行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免5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目前商城大牌奥莱记全程折上折，低至93折，而且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登录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全能两个字进行抢购。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你一直在反复收听收看的那些歌啊、影视剧作品什么的，
1: 或者书籍啊等等，它到底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感受呢？让你可以觉得说啊，它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身边，我都能够接受它。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王晶，此刻的你让我想起了找眼镜的杜飞。
1: 杜飞找眼镜。
0: 就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是吧？找眼镜，
1: 昨天不是
0: 他
1: 也上了热搜吗？杜飞，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到那个大同，
0: 是是是，
1: 他们说你到大同难了啦，碰不到哎，
0: 去错了地方。还有朋友他说重复看的比较多的，电视剧是《家有儿女》《爱情公寓》《闲人马大姐》《恶作剧之吻》，电影是《Big Fish》，动画片有《樱桃小丸子》和《银魂》。哎，其实那个什么。
1: 他说到的那个剧哦，好像都是那种很下饭的剧。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大部分都是那种，你像《爱情公寓》《家有儿女》《闲人马大姐》，
1: 就是、偏喜剧型。
0: 喜剧，而且是那种情景剧，对吧？《闲人马大姐》还原来还有一个讲那个男的，
1: 那个李琦演的，
0: 胖墩儿，
1: 李琦演的是不是？
0: 不是李琦，比李琦还要再肉一点，
1: 比
0: 再肉一点，
1: 比李琦还要肉一点。
0: 叫什么来着？
1: 也是情景喜剧吗？
0: 类似吧，《
1: 炊事班的故事》。
0: 炊事对，差不多吧，
1: 多
0: 就当是这个吧。
1: 是什么？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真的很肉，炊事班的故事比李琦要肉一点。有朋友他说 他说现在好多年没有看过电视剧了，就是不经意看到影视剧电影重播，就会在爱奇艺从头到尾重温一下。
1: 哦，是哪些剧呢？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啊，给娜娜推荐最近很好看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超级搞笑，很多大反转啊！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搞笑的耶。
1: 哦，
0: 我想看一些。
1: 我跟你讲，他很难伺候，搞笑的他也不看，然后那个有点恐怖的他也不看，太难过的也不看。
0: 对。现在知道推荐什么了吗？他们说不知道。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他王金十五秒之后放广告啊，别怪我没提醒你。王金又戴上他的眼镜。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些影视剧作品或者电影、歌什么的有反复去看，反复去听，
1: 反复对你来说都很好。
0: 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分享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
1: FM 96.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
1: 不要再笑笑笑笑 笑。
0: 我那个播口播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你们真是你们捞着了，家人。今天啊，就是因为原来吧，就是我跟王晶我们两个做节目呢，就是比如说该放那个广告了，该放宣传了，其实我们两个基本上对个眼神，或者是说差不多，说一句什么话，就比如说
1: 就时间的把握上比较简单。
0: 对，因为王晶其实他不是直接能看到那个播出屏幕，然后是我直接看到，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相互看着对方的嘛。
1: 啊，
0: 完了之后呢，
1: 其实我也看得到，我看那个就好了。
0: 他有时候
1: 现在我看不见耳机。
0: 对，然后就是所以日常我们大概说一道什么话的时候，王晶就知道可能要放了，所以他就会。
1: 但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些预警。
0: 对，因为王晶今天
1: 戴上眼镜，
0: 今天他戴错了眼镜，所以他整个视力不是特别好的样子，显得很不聪明。家人们，你们算是听着了。然后给大家播个口播啊，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去装修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电话88206222，详细咨询一下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各方面的活动吧。首先他们有一个开业的福利啊，就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它有一个20个人的这个稀缺的名额，是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现在会有一个特惠，然后里面像包含了有索菲亚软装、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这种一线大牌。完之后，你如果报名成功，还可以免费领取功夫足女足的这个电影票。电话是88206222。完事之后，就是他们还推出了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付款的一种模式吧，叫做先装后付，就先装修后付款，就是比如说你水电瓦工等等，你每到合格工序合格之后你再付款，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这种就大家质量啊、工期啊、加价的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很多业主的
1: 顾虑
0: 吧，
1: 就
0: 顾虑
1: 会更少一些。
0: 对，所以呢就商家为了回款快，他也希望说把工期赶到这个正正好的状态，然后呢质量也把它做好，不然的话你就还得重新返工，又拿不到钱，对吧？另外就是创意装饰跟我们广播电视台已经有长达10年的合作了，所以公信力也是有保障的。另外我们台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专门担任了品牌监督官，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
1: 是的，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关于那些让你百看不厌，就是你可以反复循环观看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书籍啊，或者是听的一些歌啊等等。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会喜欢
1: 它，被它吸引的原因是什么。
0: 你像有很多听众有讲到他们看一些电影或电视剧，你比如说有一些人说那个让子弹飞啊，然后还有 TVB 的一些那种经典的电视剧。
1: 对对对，
0: 他们说重复去看就会感觉每一次看就有不同的感悟，就是想到了不同的
1: 内容。因为其实这两年有电影院当中有在重映的电影挺多的，有一些比较早期的香港的电影啊，
0: 对对对
1: 什么的，其实每次重映我都会去买票看。
0: 哦，
1: 对，那就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你在
0: 那是怀旧吗？
1: 对，你原来在电视上看和你再去电影院看完全不同。哎
0: ，OK。
1: 就像我上次去看那个《纵横四海》，我想说哇，就是8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电影当中的 一些服装造型好时髦、哦
0: 嗯、对对对，是、嗯、真的。然后有好几个朋友提醒说，塞纳想说的是不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1: 是
0: 哈，是

0: 哪里有比里脊肉啊？
1: 我们现在就找照片，
0: 乱讲。
1: 我们现在就找照片，
0: 绝对没有。我看一下啊，
1: 贫嘴，我们不看身材，我们就看脸。脸的话，是不是张大民比较肉一点？
0: 你是说梁冠华呀吗？
1: 谁？
0: 就是那演张大民的那个？
1: 不，拧的，反正是张大民，不知道他本人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
0: 没有吧？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照片，你看得清不？我来看。你这行不行哦？
0: 算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
1: 不要强迫自己，
0: 我不看了。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何冰暴雷演的情满四合院、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这个属于百看不厌的啊。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一旦要下饭的话就会找一下武林外传。
0: 情景喜剧的话我还是首选看我爱我家。
1: 我爱我家我觉得我都没怎么看过。
0: 你去看了，我爱我家是你喜欢的，
1: 可能是吧，
0: 因为他又比较偏北派，比较北方。
1: 真假的，
0: 嗯，就这种。
1: 还有朋友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每一个暑假每一个寒假都会看《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这两部，原因呢反正我也不知道吧，就是很喜欢。然后再往前几年算的话再加上一部《西游记》，这些电影应该是80末90初的回忆吧、
0: 哦、因为是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事情，所以就是每当他出现的时候就仿佛想说，哎，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那个年代。就像刚刚那个听众、
1: 啊、
0: 他会因为看一些剧觉得回到了这个以前，比如外婆给他扇扇子的那个时光当中、
1: 啊、是是是。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有朋友他说那个肚脐贴怎么去使用。肚脐贴的话 你买了吗？如果你买的话，你看说明书里面其实有非常详细的一些，
0: 就包括具体贴哪儿，除了贴在肚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部位，如果贴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等等。
1: 对
0: 说明书上都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1: 因为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听众很多的时候给我们那个发关于肚脐贴的留言、差不多是8:30左右，可能那一波听众他们就感悟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广告的时间段已经过去，我们就没有读过大家留言、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有不同的感受。有一些人就是说贴完之后感觉就没那么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认真的吗？
0: 我跟你讲，周凡已经夸张到什么地步，昨天9:30我们在群里聊天，他说怎么还在聊天呢，我9:30我都要贴肚脐贴睡觉了啦。
1: 他有什么反馈吗？他说怎么了？
0: 他的睡眠状态、
1: 睡眠变好，然后还有吗？
0: 和那个排便状态都有。
1: 他齿痕有改变吗？
0: 齿痕那方面他避而不谈。
1: 我希望他正视自己的问题，就犹如你正视自己的眼睛是一样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说到的肚脐贴是来自于土家一号的浮尸草本丸肚脐贴、然后这款是跟去年相比较是升级款啊，它是由土家族非就是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然后呢他本人就是在这个贵州的非遗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然后就是因为湿气一般分为内湿外湿嘛，它是湿气的这个分类不一样，但是总归全部都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可能有不同人有不同的呈现。尤其是你像夏天雨水比较多，温度比较高，大家进出空调房啊，然后外面本比较热，屋内又比较寒凉啊，然后还有又潮又热，感觉像在桑拿房当中，排不出去啊，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多呀。包括吃辛辣食物、爱吃冰的、熬夜刷手机、不运动等等，所以呢，就是大家其实非常需要排除一下湿气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199元到手10盒，一盒30粒加30贴，所以加起来一共就是300贴。
0: 对。
1: 平均平均一贴算下来才几毛钱，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它里面的配料有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反正它是通过这种七味草本协同合作，温和不刺激，它是这种穴位的这种就是渗透的原理来进行
0: 的，对，让自己的身体发生一些变化。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除一下湿气，正好是在这个伏天当中，从初伏到末伏，你一直贴，你就是会把你夏天的这个湿气安排明白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
0: 没错，
1: 这3个字就可以了。
0: 不要输入肚脐贴，
1: 也不能
0: 输
1: 入，
0: 很多人
1: 输
0: 肚脐贴、
1: 祛湿贴都不对啊，
0: 是的，
1: 就输入肚脐贴3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
0: 今天聊的是对那些可以让你反复无限循环的，不管是影视剧作品啊、歌曲啊还是书籍啊等等、
1: 有哪些呢？
0: 到底为什么呢？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o.1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4: 969 No.1 潮台。